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用来炒菜，只适合凉拌。其实橄榄油分为初榨油和精炼油。低温初榨的橄榄油呈黄绿色，保留了橄榄油的原味和一些不耐高温的抗氧化物质。如果用来炒热菜，会破坏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橄榄油的原味和营养。因此，这类初榨橄榄油用来炒菜会有一点浪费营养，生吃更好。比如用来凉拌菜，或者直接加进蒸煮过的菜肴中。而将橄榄油精炼，除去毛油中的蛋白质、糖、色素等物质后，就是精炼油了。精炼油脱去了抗氧化物质，营养不如初榨橄榄油，但由于烟点高，性质稳定，所以精炼过的橄榄油更适合用来炒菜。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在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去妻子吧，
1: 两兄你，
0: 快走吧。

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公子你站起来。

是我的老娘前堂的人头，这才是马到里来难回首，船到江心难不漏，先公之之位是仇人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
2: 历史本身是真实而具体的，可在我的眼睛里，它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感觉所引发出来的激情。读了中国的近代史，我只想哭。
3: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于外国人的奴役，中华民族的头上除了皇帝的统治，还加上了洋人。
4: 满清王朝已经腐败到了极限，
3: 深感悲愤。
4: 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
3: 此由
5: 严复说，今日中国非无兵也，
3: 患在无将帅；
5: 一观长
3: 江，
5: 中国将帅兼无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湖广总督张之洞闻之十分震怒，视这些文字为洪水猛兽。
6: 啊，大家请。
3: 夫人，
5: 夫人，
7: 严复是清廷官吏，李鸿章的属员。言论还如此激烈，更何况我们。
5: 我认为要给这大清朝送上一颗炸弹。易先兄，你说呢？
3: 这次我和浩东从天津回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无法使清廷醒悟。我们古老的中华非要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才能奏效。耀祖兄，我决心去檀香山开拓新路。
8: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共建。
9: 联盟人郑经、
3: 黄亮，
9: 广东香山县人。郑经、黄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共建。
3: 诸位，诸位，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消息传开，国人深感刺激，深感悲愤。前些天耀如兄从上海来信说，日本海军威胁天津，北京告急。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举义的大好时机。他敦促我立即回国商谈起义要点，我决定明天启程经东京返回香港。浩东，起义的时间就定在重阳节。香港的志士初八晚上乘船携带枪械赶到广州，和省城志士相配合，准备举事。
10: 39，这些也排过去了。
3: 易先兄，你看，青天白日，这是我为这次起义专门设计的旗帜。这个黑暗的国家太需要光明了。易先兄，这次起义联系广泛，人员庞杂，你说我们有把握吗？我似乎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而诞生的。那我就要为这个新的国家而去死。
8: 腐朽的清政府嗅到了革命的味道，而这种味道让他恐惧。虽然这个庞然巨兽已是弥留之际，但他依旧伸出了利爪，做着垂死前的挣扎。 1895年秋，因为起义的消息泄露，陆浩东在广州被捕。同年11月7日，他与众多被捕的革命党人一起被送上了清廷的断头台。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于日本，但他所主导的民主革命却仍在继续。
3: 自慈禧太后下诏囚禁了光绪皇帝、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还有一些改良的国策都完全失败了。康梁奉命东营，文曾努力谋求与他们合作，宫崎骏也极力的斡旋，但是康有为念念不忘光绪帝的伏笔梦想，才并在海外竖起了保皇的大旗，蛊惑人心，并对文一贯主张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制度极力反对阻挠，为此文不能守株待兔，决心再举一旗。况且国内的年事政治时态急剧变化，义和团已经逼近京津二地，震动了清廷，还有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我认为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这就是我们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所以我决意派正式两军赴惠州发动，时间如军去广州策应，我屈云军、宫崎骏去香港把握时机，积极点燃岭南的烽火。
8: 在日本，孙中山与革命党同仁们一起策划了惠州起义，并亲自于台湾至福建指挥全军。起初义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于佛子澳、镇龙、永湖和崩岗区大败清军，但最终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终止了起义。1900年冬，惠州起义以失败告终。
3: 我们的国家有400万人口，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可谓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但是，我们灿烂的中华却面临着被人宰割、蚕食并吞的危险。我们既是专政帝国的奴隶，又是西方列强的奴隶。尽管洪秀全创建了太平天国，只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天。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要救国，只有走国民革命的路，建立一个共和国家。为此，我们必须把湖北的华兴会、湖南的日治会、江浙的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组成一个联合的大团体，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
11: 先生，只要18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就是指日可待。
12: 先生的讲演，这是我们大家所想，应该马上组成大团体，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13: 建立一个革命党，叫反满同志会，
14: 叫讨反大同盟。
3: 对，革命宗旨不专为反满排清，国体民主皆当变革，至于名称可以叫中国同盟会。这同盟二字古已有之，可见左传孟子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全国有志之士为从事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秘密团体。
15: 那既然是秘密团体，就应该有誓词、有纲领啊！
3: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6: 我们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啊？
3: 那是因为，在文明与富庶的欧美大城市中，到处都是贫民窟，大罢工、罢市绝非偶然。我们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故将在实行民族民权主义之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17: 总而言之，孙先生的主张就叫三民主义好了。
18: 孙先生，将来革命成功，孙先生是不是还要当皇帝啊？在中国是建立君主立宪吗？
3: 革命
11: 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孙先生怎么会想当皇帝呢？这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明了的事情。一经革命，谁还想皇帝？今后谁想当皇帝，就必将被打倒。
14: 好，
19: 好，
14: 好，
19: 好，
14: 说得好，
19: 说得好，好，好。
20: 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请大家在盟书上签字吧。
14: 好，我
21: 来签，
14: 我
21: 来
14: 签，
21: 我来签，
14: 来，我来签，
21: 来，
14: 我来签，
21: 把笔给我。
22: 我凭着自己的良知签名。
11: 从今日起，我等已非大清臣民了。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1: 好。
8: 在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汲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后，同盟会孕育而生了。正是这个全国性的民主革命政党，在多年后推翻了满清的腐朽统治。但在此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之路还满是荆棘。1907年，在广西镇南关，革命者起义的枪声再一次打响。
5: 请上吧。
23: 抽奖。
5: 这儿。你狙在哪儿啊？
23: 我的狙就是在这儿的嘛。
5: 刚才你狙出来没有？
23: 怎么没有出来呢？我跟你说，就在这儿的。
5: 你说这个人，
23: 这你，先生，你要是觉得下不过的话，回去再看看棋谱。
5: 笑话。
23: 哎，对不起，这么早呢？
5: 我在这儿。啊，你先拿回去。
23: 先生，下棋可有下棋的规矩，可不能老这么回复。
5: 是啊，是啊，是啊。可你这是什么规矩？
23: 哎，我跟你说啊，
24: 睡觉。
5: 哎，可瞧你
24: 睡觉。
5: 你急呀，我马上就赢他了。
23: 赢我？先生，你要是觉得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让你俩子。
5: 你可真狂妄！我在国外就是没人跟我下，我的手有点发生了啊。
24: 先生，自广州起义以后，再没有回国吗？
5: 是，12年了。浩东设计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就像在眼前一样。人生短促啊，我还好多事情没做呢。
23: 先生，您说过的，您输了回广州请我吃炸乳鸽，别忘了。
5: 哎呀，胜败还没定，就想吃炸乳鸽。
23: 说了不算数。
5: 愿意下山有两条理由。一，我10多年没有回国了，今天第一次登上这座高山，我非常高兴，我简直舍不得离开。二，我们占领了这个炮台，就有了阵地，我们今天要下山就会失去这个阵地。
25: 清军昨天晚上已上后山，向我们包围过来，面前有足1000人向山上运动，估计中午就能到达了。法国人已撤走，黄梅堂正准备转移，我们就这10几个人，10几门炮，能坚持多久啊？再说弹药也不多了。
5: 可枪，
24: 你说你想战胜敌人吗？
5: 当然。
24: 那就撤下去。
5: 我不撤下去。
24: 你看看，
25: 先生，恕我不恭了。上。
26: 是
27: 是。
25: 先生，
26: 先生，
24: 干什么？
26: 我得拉下去。
25: 我不撤下去。
26: 我得拉下去。
25: 不下去。
26: 先生，
25: 不走。
8: 虽然孙中山不愿意撤离这片阵地，但是身边轰鸣的敌人的炮火已经宣布了镇南关起义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信任。
28: 我们过去捐了那么多钱，怎么一再向大家保证，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啊。
29: 是啊，孙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大家说清楚了。
30: 对对对，是这样。
31: 你们什么时候推翻清王朝啊？
29: 是你们老讲起义，我起义多少次了，能成功吗？
28: 孙先生，
29: 捐了那么多钱，这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呀？孙先生，请你解释一下，
28: 钱哪儿去了？
29: 这一点大家都不清楚。
3: 诸位，自广州起义失败，13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轰击。是的，惠州大战、黄冈之役、朝惠二府同时并起、钦州、连州、镇南关、河口、安庆，日夜苦战，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必定动摇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使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失败是进步之母，只有知道失败之因，才能知道成功之果。现在的情形是，西太后、光绪帝死后，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在国内，民变兵叛，时局紧迫，必当破釜沉舟，再聚一期。拿破仑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枪械、粮草、军饷等等，都非钱莫能。广州起义再次发难，非10万不可。在座诸君恳请相助，如果此次起义失败，我将无颜面见大家。国外捐钱，国内捐命。
0: 孙文大哥，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啊，要报仇啊！
1: 洪棍大哥，总堂已集合千人捐款，请公布名册。
3: 孙文，跪下。
2: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6: 先生，请坐吧。
7: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7: Thank you.
2: Absolutely. Yes, sir.
6: Ham and eggs. 先生，两个火腿蛋可以吗？
7: 可以。Thank you.
2: Thank you.
6: 宝香，宝香，你看，你看看，武昌起义成功了，宝香，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你再看，中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8: 武昌起义成功了，民主革命的号角从此吹遍了全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孙中山，在日本，在法国，在新加坡，甚至在美国都能够听到孙中山和他民主共和的声音。
9: 孙先生回上海是否带回一笔巨款准备资助革命军呢？
3: 一文莫名，我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哦，
19: 请问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稳定秩序呢？
3: 革命政府成立恢复秩序只需数月而已。
19: 好，谢谢。
21: 新政府成立后是否欢迎外国投资兴办实业呢？
3: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兴办实业是没有出路的。
26: 对外贸易是否渴望增加呢？
3: 渴望增加百倍，关闭的中国将向全世界开放。
2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7: 展堂兄以为17省代表的选举结果将会如何呀？
30: 代表们虽多不属于同盟会员，然而孙先生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被推举为大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27: 可是袁世凯拥兵10万，最近他又突然赞成共和政体，可见他对国家元首的位置也不无想法。
30: 当前首要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虽然袁世凯不足信任，但利用他来结束清朝的统治，总比诉诸武力要好一些吧。
27: 是。况且革命军费不足，一旦南北和谈破裂，再起战端，结局是毫无把握的。
30: 听说南北和谈有一个秘密协定，不知顿初兄知道不知道？
27: 我也只是耳闻，有两条还记得起。一条就是组成全国临时议会，另一条就是谁先推翻清朝政府，谁就为大总统。所以如果袁世凯能令清帝退位，孙先生就是被选举上大总统，也要让位给袁。
30: 看来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位置作为他推翻清帝的报酬。
27: 这好像是颇为一致的看法。
30: 不过孙先生也曾说过，只要袁世凯许赞共和，我就推他以自戴。
10: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孙先生的健康干杯！
11: 干杯！
12: 谢谢！
13: 谢谢！
27: 我听说东方汇利银行总裁西蒙答应孙先生在就职之后拨给民国政府一笔巨款，可有此事啊？
30: 我从广州北上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消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27: 孙先生知道吗？
30: 已经告诉他了。
5: 来来来，不宜再拖了。
10: 对，说。
5: 再过几天就是1912年元旦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如蒙厚爱，我就决定在那天就职了。
24: 啊，人生几何呀，凡事都要快办。今天晚上我就陪驻军大业车赴宁。
5: 元旦就职，就连房子都准备不及呀。困难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是革命政府，无需华丽宫殿。如果没有什么合适的旧房子，来设棚屋也无不可嘛。
24: 先生的幽默倒也符合当今的状况。
27: 知道其乐。
10: 是的，
27: 你先走吧。
5: 您从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今日之举为中国5000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望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无误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致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闻当谢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示于国民。孙文。
14: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下篇》。
8: 革命起义风起云涌，顷刻间席卷了整片华夏热土，统治了中国3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

0: 王朝此刻已摇摇欲坠，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在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有一个人左右逢源，处心积虑，企图利用革命的胜利果实以为一己私欲。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1: 启奏太后，北洋48位将领发出联合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共和。
2: 袁世凯，也真够你张罗的了。
1: 南方革命党公然组织政府，应该立即大张大发，请朝廷宽筹军费以利军心。
2: 那就从内库提8万两金子交给内阁吧。
1: 谢太后。
3: 战局令人忧虑啊，现在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库空虚，杯水车薪，预算很难兑现。
4: 也不能只看财政，辛亥决议金库在哪里？329之役国库又在哪里？自武昌起义以来，民气激昂，人心所向，就连北方人心也大体倾向共和。南北和谈既要进行，六路北伐计划也要实施。
5: 陆军总长是否应马上率所属17个师北上？不管袁世凯是战是和，我们都要直逼北京。邓冲，你笑什么？
6: 我笑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不外是纸上谈兵罢了。
5: 那依你之见呢？
6: 汪兆民兄刚从北京来，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北方的形势吧。
7: 我们不仅要明白北方，而且要纵览世界大局。现在美英日德等列强支持袁世凯，与他为强有力的人，他们横剑长江，虎视眈眈，阻拦民军，在秦皇岛就登陆驱逐占领寂寞的军民，公使团目前逼电，不准在京凤铁路沿线2色10余里内战斗。日本俄国更增兵东三省和内蒙，他们企图重新分割中国。
8: 还有英人驻兵西藏，法人出兵滇黔，列强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啊。
5: 这样说来，还是康有为的革命瓜分说有理了。克强，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
3: 现在湖北实际上已经与袁世凯媾和，北洋7镇正在向南京压来，民国所辖陆军号称17万，其实真有战斗力的也只有粤浙二军。
7: 袁世凯若能促请清帝退位，则我辈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战事再起，恐非国民之福啊。
5: 袁世凯怀莽操之志，居心叵测，企图在民国与清廷对峙中渔利。共和肇事，我们不宜将主手职务交给这么一个守旧的官僚。
6: 可是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不是要虚位以待吗？嗯，
5: 是的，但他必须服膺共和主义。
7: 先生，您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眷恋吧？
6: 先生当然不会有权力思想。
5: 你们一唱一和，是暗指先生有权力思想吗？
6: 军务兄，说话要有分寸。
5: 你这元卯的说客！你
3: 上海何意如若不成，兴自度不能下动人令出兵北伐，唯有剖腹以谢天下。
5: 克强，克强，来兵，快
9: 枪
5: 到！
9: 克强，
5: 克强。你怎么样，
3: 先生？请再容我几日。
5: 不要，客家，你先回去休息。
9: 马相啊，赶快找李大夫。
10: 是，先生。
9: 军务，你太粗暴了，你要向邮储道歉。
0: 孙中山虽然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但他却是内外交困，在内，公然支持袁世凯的声音已经无法压制，而他又面临着军队财政上的诸多难题。

0: 在外，北洋军阀的势力不可小觑，他们手中的兵力和钱财却是孙中山难以望其项背的。
1: 如今晚啊，咱们老爷子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红人了，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都得向他暗送秋波呀。
2: 南京政府只不过是个空架子，黄兴发不出军饷，江浙联军十几万人正蹲在马路牙子上喝粥呢。
1: 这个孙文还一个劲儿地发号施令，可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出不去，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孙大炮，我看他呀也只有放空炮了。
2: 总理他今天进宫说了些什么？
3: 老爷子进宫给太后来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深受杀戮之惨，有志存之，半半可考。就这一句话，把太后吓得差点晕过去。
4: 哦，
2: 六爷，您谈谈。
4: 嗨，这是老袁一计，他要孙文和太后挪个窝，给他腾地方。
5: 大帅，
6: 大帅，哎，共和了，共和了啊！请请
2: 请请。这一个月来，大帅真是劳神了。清史退位，大帅为民国首见其勋呐。
3: 梁帝被刺身亡，震惊朝野，满人无不埋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让大帅保驾呢。
6: 孤儿寡母也难为他们啦。啊，
1: 是啊，这回南京的孙文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一辞职，大帅您就是天下至尊了。
4: 哎，谁不想当皇上。
6: 哎，你们都尝尝是菊花青，昨儿夜里庞公公派快嘴刘亲自给我送来的，还说是老佛爷常喝的酒，也不知是真是假。来，请请。
2: 好，请。
0: 形势似乎难以逆转了，财政的赤字和袁世凯的强势把孙中山逼得喘不过气来，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虽然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7: 爱莲小姐，
8: 嗯，
7: 请把这些信都发出去。
8: 好的。
7: 振堂
9: 先生，
7: 请你督促两部抓紧进行，务必在三月中下旬将这些改革法令全部颁发下去。啊，
9: 是的。
7: 还有广州同志来信说，似推举嘉兴孙梅出任都督，请以我的名义去电，劝他究其所长，专注一事，如安置民军呐、办理失业之类，切不可当此大任。啊，拜托了。
9: 放心吧，先生。
7: 马祥，
10: 嗯，
7: 这些带走吗？
10: 这些都是从广州带来的，当然要带回去了。总统可以不当，饭总是要吃的。
7: 是，饭总是要吃的。
11: 先生，我
7: 明白你受委屈了。
11: 啊，这是我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讨论稿。
7: 嗯，
11: 先生让位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用法律来制约袁世凯。
7: 你是法制局长，你和议员们商量吧。但是我必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11: 这是不容置疑的。同盟会的同志们心有不甘呢。
7: 大势所趋嘛。
11: 先生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以阻止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可能性，而党的理事长则应该由先生您来出任。
7: 我想 回香山老家看看。
0: 这次离开后不久，孙中山又一次流亡到了日本，而同盟会也更名为国民党，继续为着民主共和的理念而奋斗。公元1917年，段祺瑞公然宣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不复存在。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孙中山亲自登上了军舰，是要以革命者的鲜血守卫临时约法，史称护法运动。
7: 黄克强去了，陈英士也去了，不然他们应该跟我一起参加这次检阅的。
8: 先生，南下护法还是有基础的，汉民来信说他在两广活动尚有成效。
7: 如蒙信任，我愿组建一支军队，听命于先生。
8: 越军反越，主走桂系，此甚时也。先生既厚望于越军，常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功。
1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城兄意向如何呢？
7: 辟出闽西，能够回师家乡，竟存日思夜想，更何况是先生的训示。但越军想借十分艰难，若没有10万元经费，是断难行事。
13: 六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没有能力解决10万元的现款，我看只好将这幢房子抵押出去了。
12: 先生，
13: 如果还不够，我再找哈同先生商借一下。
14: 孙先生，这是50000元。
12: 谢谢。
14: 当前中国的问题非孙先生不能解决，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孙先生的墨宝留作纪念。
7: 这个容易，写几个什么字呢？
15: 济公好义。哦，
14: 那就写济公好义4个字吧。
7: 好。
14: 来呀、啊、
13: 老朋友，先拿这个做个纪念吧。至于阁下是不是济公好义，还要看将来。
7: 自民国7年，先生以20营省防军授予敬存，到今日回师广州为时2年，先生为越军弹尽竭虑，呕心沥血，今日大局已定，为先生苦心，将士用命。来，为凯旋回师胜利干杯。
16: 干杯。
7: 请。
16: 孙先生，今日大庆，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7: 对，先生从来不喝有伤脾胃的饮料，你们不要为难先生。
13: 不不不，今天我破例，越军光复广州，重建南方革命政府，陈总司令和在座诸军都功勋卓著，可喜可贺。北伐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人民能够得到安定。诸位，为了国家的富强，希望诸军能再接再厉。
12: 谢谢啊，谢谢。
7: 好，
12: 干。
7: 嗯，
12: 干杯。
13: 好，来，干，
12: 干，
16: 干，干，干。
0: 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失败后，革命的希望之火又一次点燃了。这颗希望的火种就是北伐。革命的道路仍然崎岖艰险，对于北伐，在革命者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言论，但这却丝毫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北伐决心。
7: 弟兄们，先生执意北伐，意图统一中国，但是我认为联省自治才能巩固广东的局面，为使弟兄们免遭沉尸异乡之苦，我拒绝兴师北伐。为此先生把我免职了。敬存自参加同盟会追随先生10余年来，忠贞不渝。

0: 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大体就绪，唯对荣共一下，则如博权、茂龙、直棉等都持有异议，表示难以复合呀。嗯，
1: 先生，吃饭吧。
0: 你也吃吧。仲恺，我真的老了，总睡不安稳，不断发梦，近来总梦见浩东、世良他们。
2: 孙中山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无奈年华已去，更无奈救国无门，但不论何时他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
3: 哎，我想起来了，云南各就有锡矿，蕴藏丰富，应该考虑修建一条直接的铁路。
4: 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我30年来失败的最为悲惨的一次，我感到陋心刻苦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屈辱，我必须改弦易辙，另辟新径。你说我还能再重新开始一次吗？
2: 屡次的失败让孙中山彷徨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把心中宏伟的蓝图绘制在华夏大地上。就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他听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
5: 先生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我都拜读过了，今天看到先生亲自绘制的宏图，更是感到无限钦佩。
0: 先生，你不要说这些了，其实这些倒是很值得大哭一场的。奋斗了30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只是在这些纸上，惭愧啊。
5: 先生不是很了解俄国吗？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比辛亥革命晚6年，可是他们成功了，这实在是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取代被凌辱的、贫穷的、落后的旧中国。我是很乐观的，未来属于像您这样的战斗者。
0: 只是革命历程中太多曲折、失败和逆转，使我常常难以应付啊。
5: 然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啊。
0: 可我这个火车头又总出轨。
5: 先生，请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过去的路基和铁轨选得不好。真正的基石应该是工农大众。
2: 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一席谈话让孙中山茅塞顿开，不久他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
6: 至于这一盛会，是本党自有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啊，也是我们革命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党用了30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有了这个大会。说它是盛会，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今天是民国13年的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从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国民革命的很大纪念。把国民党改组，这都是由于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要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的。中国要建设好，必须得有办法，这办法的来源就是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和已成功之后所得到的种种经验方法来参考

0: 比较细心斟酌才能定出来。此外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败。我们以后要团结一致。
1: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的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赴约。
2: 克强之心，应是顿出众员，我来看你们来了。冯玉祥打电报要我到北京去，我就要离开你们北上了，我再不能常来看你们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是会想你们的。你们说我应该去北京吗？北京是全国的中心，革命应该从那里展开，这是我们曾经议论过许多次的。我就要走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会想你们的。我想你们，想你们呐。
1: 孙文就要去了，就要离开我们了，他是多么留恋人间呢、啊、当他即将离去回到来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似乎对于他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是多么的累呀、啊、多么的疲倦。
3: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上篇》。

0: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田振英被叫到军区政治部接受一项紧急的神秘任务。此时的田振英虽然还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张部长严肃的表情上来看，这个任务一定是非同小可。
1: 田振英，这是哪儿？
2: 报告首长，天安门。
1: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0月1日要在这里举行开国典礼，天安门就是开国大典的舞台，毛主席将要在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决定把天安门城楼大典的布置工作交给我们晋察冀军区，我现在代表军区党委要求你们的抗敌剧社舞美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2: 让我们来干？
1: 对，你的舞美队将要在这里给新中国搭建一个最大的舞台，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们的阵地，28天你要给我拿下这个地方。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田振英的心中既兴奋又紧张，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项任务足以成为他一生的荣耀。离开政治部，田振英马上召集了队员老郭、小马烈、双喜，还有日本画家上野清光，来到天安门勘察情况。眼前破败的景象让他们初步领略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2: 这还是净水桥吗？
3: 队长，这咋这么臭啊？
2: 臭？是河水臭。队长，这河里都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大味儿啊？
4: 快点，少爷。
5: 队长，首长真的没说别的了，首长让咱们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啊？这么大的城楼子，这主意怎么拿？我咋知道呢？
3: 队长，那就是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站在那儿都是俺们说了算了。
5: 说啥呢？啊，
0: 几个人对天安门进行了初步勘察，立即投入了总体设计，清理垃圾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大家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设计方案，显得毫无头绪。尽管这样，田振英也觉得这种高涨的情绪是令人振奋的。
2: 我觉得吧，我们是靠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所以呢，我们应该突出的主题就是这个红色。我们应该在天安门上多插红旗，插得越多越好，对不对？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从1921年到1949年，毛主席党中央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带领着我们打下这个红色江山。咱们接下这个任务是9月了，到10月1号，大家算算是多少天？一个是28年，一个是28天。所以，这28天，我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要把它干漂亮。
6: 现在热得染房啊，都是日月加速空，咱可不能落下。都拿利着点儿，赶快我赶大家伙加肉。
7: 哎呦，哎呀，稀客稀客，同志来订红布啊。哎，
8: 掌柜的，你咋知道？
7: 这些日子来的没别的，都冲着一红字儿。
8: 掌柜的啊，你这里有多少货？
7: 您想要多少货啊？
8: 我们能全要吗？
7: 这布啊是头道色儿，还得染2遍呢。
8: 那能不能快点？我们急用。
7: 他这不是染料供不上吗？ 我们派出去的采购啊，在天津普兰德染料厂门前排了三天队，但是现在还没信儿呢。
0: 染料供应不上，可谓是出师不利。田振英当机立断，连夜赶往天津普兰德染料厂，打算买下所有的染料。田振英早就料到眼下的染料是抢手货，一定会供不应求。为此，他和上野清光想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妙计一定会让田振英顺利地把染料运回北平。
4: 喂，高会长，哎呀，没货了，没货了。我这三班工人啊，日里夜里倒，就是不吃不喝也干不出活来。
9: 经理你好，我是北平来的，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任务，急需一批染料，你能不能帮忙卖我一些？
4: 蒋经理，您也听见了，是吧？刚才呢，是我们那个行会的老大来找，也没用啊，大家都重要，都着急，还是得排队去。
9: 经理，
4: 您请坐，您请。喂。喂。有杂音。你说清楚了。啊。您是聂荣臻，聂司令员。啊，对对对。是有一位解放军同志。啊，对。好。好。我懂。我懂。您放心。哎，保证，保证。哎，您等等，解放军同志，这您电话，啊，
10: 首长好，
11: 队长，我是山野，山野，
10: 侦察机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田振英向您报道，
11: 队长，我刚才没说错话吧？
10: 首长请放心，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天津市民的大力支持。
11: 那替我向天津人民问好。
10: 是，向天津人民问好。
11: 首长让我代他向天津人民问好。
4: 感谢首长的关怀。
10: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解放军同志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准备开国大典呢？
11: 嗯，
4: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田振英买到了染料，匆匆赶回北平，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回到北平没多久，这件事就被张部长知道了，田振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张部长办公室里，田振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12: 主要责任在于，这次违纪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就急中生智。
13: 急中生智？你竟然把冒充首长说成是急中生智？
14: 田振英，
10: 有
14: 你知道吗？在战场上，如果假传命令是要掉脑袋的。你想想，如果聂司令员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会怎么办？
9: 关我禁闭？
14: 他不会关你的禁闭，他会关我的禁闭。
9: 啊！张部长。
14: 当然了，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有时候灵活的迂回一下也不是没有的。你还有脸笑？你听着啊，这件事情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提了，记住了。
10: 记住了。
0: 天安门广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天安门城楼的初步装饰已经完成，可是过往的群众和兄弟部队的战士们对这种装饰风格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甚至有些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这样一来，田振英的心里也没了底。面对这种局面，田振英和上野走访了清华大学，向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请教。
15: 天安门呢，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眼下，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对于天安门来说是一次新生。不过，二位既然特意前来讨教，坦率地说呢，我们对目前的布置方案有异议。
16: 我相信这些解放军同仁是真诚地希望天安门改头换面，所以大家把许多革命胜利的象征物搬上了天安门。但是从效果上看比较生硬，不仅从美学上跟这座建筑不协调，我更担心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失去了严肃性。
9: 上野，你说说看。
11: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从美术角度来讲。
4: 哎呀，从啥美术角度？我们现在要的是革命角度，红色江山。
9: 小马里，你让上野把话说完。
11: 现在看上去效果有些乱，老百姓他们也有都有议论的。
4: 上野，那议论都是些没工作的，都是那些闲人。
9: 啥闲人？

0: 那是百姓，是人民。还有，那兄弟部队那些同志，他们没意见吗？
1: 不就是死谒那些人议论吗？队长，咱可不能听风都是雨。天安门是咱警察军区五美队的阵地，他们凭啥说啥？他干他的，咱干咱的。他指挥咱，我还看不惯他们了。他们伙食比咱好，顿顿都吃大白馍，还有肉。
2: 真的，老国，
0: 没完没了了。方案呢？啥？修改方案啊？你不是要改吗？这不正要讨论吗？我还以为你早就想好了呢。你就这么大点本事啊？
3: 小马丽，你啥态度啊？你还算这集体里的人吗？
0: 那你说我算啥？
3: 砸砸砸！你还长脾气了？坐下。
4: 修改方案迟迟不能出炉，这让田振英一筹莫展。主体设计停滞不前，眼下只能做一些清洁工作，队员们的心情也十分低落。小马列在天安门的楼顶上一杆一杆地插着红旗，引起了四野战士们的注意。
5: 我们这瓦还有好多年呢，
6: 要我看啊，你这破楼子才叫临时的呢。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到时候啊，你们这些封建废墟啊，全部都给拆光，我们还要盖上大楼，盖上工厂。
7: 吵吵啥？吵吵啥呀？啊，我们这一大早好不容易把这屋顶收收拾好，你说拆就拆呀？
6: 你说拆呀？不拆？不拆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啊？当年孙中山闹革命啊，就是把大清门改成了中华门，最后怎么样？还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做牛做马呀？
8: 可是人家苏联也没有拆克里姆林宫啊。
7: 对呀、啊，人家也没拆那个啥那个啥母宫啊。你是中央首长，你说了算是吧？啊，
6: 听你的，
7: 说
6: 了算呢，就是。别的老子说了不算，今天插红旗，就是我说了算。
7: 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城楼子，被这红旗戳得像高粱地似的。那好看还是咋地？
6: 这红旗像高粱地，你这是啥立场啊？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你还是个名军人吗？
7: 我们打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你打过啥？
6: 打过啥？
7: 小毛孩子战前还没香膏呢。受累问一句，长这么大抹过墙没？
6: 过来看看，你们都过来，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枪眼，你们有吗？就有吗？你四爷会打的，全中国就你们四爷解放的。老子十六岁跟着老孙子打仗，这条命也是死人地爬出来的。
7: 人不大，口气倒不小，还老子老子的。依我看啊，小鬼，就你们那点本事，咱这天安门也整不出啥名堂了。
6: 再说一遍。
7: 想打架呀？啊！
6: 你给我捡起来。
7: 害怕你不行啊！
6: 就再说一遍。
9: 别吵了，别吵了。
6: 你再说一遍。把这脸盆捡起来。给我捡起来。你捡不捡？
7: 来。
6: 你别逼着我对你动手，听到没有？
7: 来。
6: 你不捡是不是？你不捡是不是？
10: 没事，
6: 你
10: 这是什
6: 么？你捡，给我捡！
7: 给你练练，大伙儿。
6: 这帮人你捡！
11: 旅长，旅长打架了！
6: 啥？
11: 小马脸上四爷的欺负了！
4: 田振英为了阻止小马烈和四野战士的冲突，不顾一切地冲上楼顶，不料他脚下的一块木板不够结实，瞬间崩塌，田振英重重地摔了下去。所有人都没料到，正是这一摔让田振英产生了一个新的思路。
12: 我看见了，
2: 好多好多的大灯笼。
5: 有多大呢？
10: 哎呀，反正就是特别大嘛。
0: 那除了灯笼你还看见什么了？
10: 反正就是没有现在插的那么多的小红旗啊。
5: 你们真的觉得那边有问题啊？
7: 反正我也说不好，就是感觉太乱了，你们说呢？嗯，
12: 是乱了。
5: 谢谢你们的意见。
7: 别客气别客气。
5: 其他的谢谢。因为有什么意见呢？
13: 是我觉得那个旗子
14: 总体上感觉啊，这个装饰物啊多了一点，略显繁杂。
0: 哎，你们都回来了，我这给你们做饭呢。哎，今天怎么样啊？
5: 报告队长，我们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
15: 队长，今天俺们的收获可大了。
0: 啥收获？说说看。
5: 哎呀，一个新的方案。
16: 综合大家的意见，我又画了一张新的草图。
0: 打开看看。
17: 这半个灯笼有什么说法？
0: 哦，这扎灯结彩呢就象征着彩龙照祥，民富国强。还有这城墙左右两边的横标呢，我们打破了中国对联传统的这种方式，变数为横，红底金字，最好呢是用那种立体的凸起的字体。
17: 你这改来改去的，耽误了大事怎么办呢？
0: 耽误不了，我都已经想好了。
17: 你想好了有什么用？
0: 您不是说过这天安门是我的阵地，我说了算吗？
17: 有种。行啊，我就让你田振英立一个军令状，30号以前这八个灯笼你必须给我挂上天安门。
0: 是。
4: 张部长通过了新的设计方案，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一家可靠的店铺扎出那八只巨大的灯笼。经过仔细查访，他们选中了一家京城最大的扎灯商号。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8: 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您这几位，有何见教啊？啊，
0: 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我们想请您帮我们扎几个灯笼。
18: 扎灯啊！我给你们看个玩意儿啊！哎，这叫小玲珑。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你们三位啊，给长长眼，估量估量我们家的手艺。
19: 太小了。
20: 张师傅，您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小灯笼，是大个的灯笼。
21: 对，大个的。
22: 全体队员表示我们的决心，团结。
0: 哎呀，老板，您来了。哎呦，
18: 田同志，我照您的吩咐，把京城行里的几个大掌柜的都给您请来了。
23: 哎哎哎，来来来，各位。喝点水，喝点水，
0: 辛苦啊！喝点水吧。
23: 哎，谢谢，
24: 来来来，
25: 谢谢姐，
0: 来坐。
23: 哎，您坐，您坐。
18: 田同志，我们这四个说到底，不是为了买卖，只是我们这些啊，想为咱们新社会啊，出点力。
0: 哎，陈老板，您坐，咱们坐下谈。哎，
23: 好好。
26: 在我们这行里啊，陈老板是老大，哎，他挑个头，我们再帮衬着一把。 我估摸着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1: 哟，您看，那这事儿我可就指望大伙儿了啊。
18: 田同志，您放心，京城四大彩字号联手扎灯，这在近百年来也算是头一遭，是不是？
3: 头一回。
1: 那能给扎得多大？
18: 听您的，您说扎多大，我们就扎多大啊。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下篇。京城四大山号联手砸灯，没过几天就把八个大灯笼做成了。田振英带人把大灯笼挂在城楼上，大家心中畅快无比。当天下午，田振英就参加了政治部的工程进度会议，把这个喜讯汇报给上级。
3: 做的这灯笼可大嘛，它挂上去后，它真小了。
4: 我还要补充几句：自清理工程启动以来，共清理垃圾219280立方米，201638吨。天安门及周边地区的垃圾到目前为止已全部清理完毕。
5: 经过20天的改线，新疆栽了100多根电线杆，接线6000多米，安装路灯170盏。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全部通电。
6: 报告各位首长，晋察冀军区抗敌拒摄五美队正在完成天安门主席台的布置，主体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毕，巨型标语已经在油漆当中，毛主席画像估计在2-3天内就可以上墙，今天下午已经把8个大红灯笼完全装好了。
7: 所有的工作都能完成？
6: 能，肯定能。
7: 好。
8: 对，果然是比例的问题。当即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9: 你咋不早说呢？
8: 对啊，
9: 你这个人啊，就是优柔寡断。我以前批评过你多少次，你从来就没有听进去过。你现在说，你现在说就得马后炮啊！
10: 小伙计，抄啥抄的抄？现在还是互相埋怨，是时候吗？现在得想办法咋解决这问题嘞？
9: 你说怎么解决，老胡？现在怎么解决？
10: 我要是有，
11: 哎呀，别抄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队长向首长报喜去了，这咋整吧？这
1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张部长啊，这边。啊，
1: 田丁啊，这个灯啊，耶，灯呢？田丁啊，你的灯呢？啊？
0: 我开会之前还看着他们往上挂呢。灯笼呢？双喜儿，小马丽，人呢？人呢？老郭，张部长，我
1: 田振英，你的兵呢？
2: 我，你们站在干什么？都给我出来！怎么回事？灯笼呢？
3: 报告队长，灯笼太小了，我们全给拆下来了，现在就放在大殿后面，不信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1: 我不看败仗，我要看胜仗。修改方案，立军令状。
0: 张部长，您触犯我吗？
1: 触犯你？你有几个脑袋？我们肩上担的是什么？是开国大典。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才等到这一天。你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就在这一天要宣布成立了。可我们呢，把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搞砸了。刚才的会上你还在拍胸脯呢，啊！真他娘的丢人现眼！你丢了物美队的脸，丢了坑敌军校的脸，你更丢了整个冀察军军区的脸。我不怕，我不怕丢人，可我怕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们伤心，我怕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仗打得不漂亮。同志们，这八个大灯笼是我们的光荣，光荣啊，同志们！我要你们一定把它给我挂上去，不惜任何代价，一定完成任务。
2: 是，
4: 是。
1: 知道吗？这个设计方案，毛主席都看过了。
5: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田振英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了。他找到四大山号，相求他们再帮帮忙，可是他们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砸更大的灯笼了。终于，程老板想出了一个法子，那就是求助过去给宫里砸灯的老艺人，只有他们才有这种非凡的手艺。田振英带着上野和小马烈来到一处澡堂子，他们坚信一定会在这种老艺人汇聚的地方找到答案。
0: 啊，坐，啊，坐坐，
6: 来坐坐。
7: 洗洗，
0: 洗洗。
7: 长官，
8: 我，哦，你们叫
9: 同志，
8: 这解放军叫子弟兵，你们也分八旗吧？
0: 大爷。我们啊都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咱们这部队呢是按野战军划分的，比如说一野、四野，现在叫军区，我们三个就是晋察冀军区的，等全中国解放了，有可能还整编成八大军区呢。
8: 哦，那还是八旗。
10: 八旗。来，我说，
7: 这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这北平城一枪没打，一看天象，哦，北斗河拱，说声收，这北平 他就收回来了。
0: 不不不，咱们呀、啊、是靠跟傅作义和平谈判解决的。
8: 哦，是啊。这听说要建国，哎，这国号叫什么呀？
4: 国号呀，国号还在讨论中，不过听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6: 人民，人民，那问问您呢，我算算人民？
0: 算，当然算了。您、我还有毛主席。
6: 毛主席也是人民？那谁登基呀、啊？
0: 大爷，谁也不登基。现在的。

0: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皇帝老子的天下了，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也是您的天下。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各位大爷，我们来呢是想找一个人。我们听说原来宫里的能工巧匠都喜欢在这儿聚。
2: 对，
0: 你们见没见过一个会扎灯笼的老师傅？
3: 会扎灯笼。
4: 哎，我说，他说的八成是令爷吧？
5: 哦，令爷。
6: 没费多少周折，田振英找到了令师傅家。这位令师傅已经年过古稀，现在靠着卖蝈蝈为生。他究竟肯不肯再次出山，田振英的心里实在没底。他和上野还有小马烈买了点心登门拜访，希望令师傅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7: 听爹说，往年老令家在宫里扎灯，手艺是一号。
8: 不瞒您说呀，自从大清国倒了，我爹呢就再也没扎过灯。他说了，我们老令家四代69口，给宫里边扎了100多年的灯，吃的呢是皇上的俸禄，这手艺自然也得伺候皇上。
9: 哎，令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也有100岁了吧？
8: 胡说，
10: 爹还不到80呢。
9: 哎，你们怎么连自己爹的年龄都搞不清楚啊？
8: 您不知道，我们哥俩啊，不是爹亲生的，是爹呢在卖蝈蝈的时候一前一后捡来的。
9: 他不是钱手里的小脸吗？为啥要扎灯呢？
8: 扎灯？
7: 扎灯？不是，爹，人解放军同志来看你来了。
0: 啊，魏师傅。
7: 啊，想请您扎个灯。
11: 宣统爷回来了。
9: 老人家，现在天下都变了，
11: 可不是吗？变了，当年我们爷们吃点心时候，哎，都这么吃。后来呀，哎，世道变了，我们吃窝窝头啊，都这么吃，还吃不饱。
9: 老人家，现在都快解放了，马上就要成立新中国，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不再吃护头面了。
11: 什么？连窝窝头都不让吃了？好。
8: 好，爹，人家说的呀不是不让吃窝窝头了，说的是吃的比窝窝头更好了。
11: 啊，还有比窝窝头好吃的东西啊？
9: 老人家，我们给您送点心来了，您看看这个。
11: 啊，好好。哎呀，我小时候吃过，哎呀，有年头没吃着了。
9: 我给你打开。老人家，
11: 啊，哈哈，那这么多好吃的啊！嗯，那还是我小时候那味儿。
9: 老人家，你怎么不吃了？
8: 我爹平时啊，都把那好吃的

0: 这蝈蝈能吃吗？哎，吃了，啊，真吃了。您这蝈蝈还真听话啊，
1: 吃好吃的，能不听话？经过田振英等人的好言相劝，加上蔺师傅也并非食古不化之人，他终于同意再度出山。
2: 田振英把蔺师傅带到天安门前，蔺师傅看着这座雄伟的建筑，不由得惊呆了。哎，
3: 林师傅，您这是干啥？
2: 半夜半夜，这是皇上走的道啊！老板，
3: 林师傅。
2: 现在是新社会了，没有皇上了。不能，对呀，现在是新社会了。咱们呀是脱解放军的俘虏，不用跪了。走吧。天打五雷轰！哎呀，
4: 没事的，爹。我们老林这几辈人给他们的大灯，谁见过皇帝？谁赶上天安门呢？哎，头一回。
2: 慢着您。好。哎。
4: 啊。
5: 这就是大殿呐！啊，快二十米了吧？啊，快二十米了！啊啊啊！当初这皇上就站着当间啊！啊，过去的皇上不站这儿，他站在故宫里边。
4: 哦，在后边。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踏实多了。
4: 老人家，我们今年建的灯笼，就挂在这儿，这梁下。啊，
5: 这里。
4: 您说什么来着？
5: 爹。
4: 啊，
5: 您说呀。
4: 啊，
5: 请您坐的灯挂的比梁上。
4: 那得多大呀？
5: 这么大，这么大啊，圆的。
4: 老人家，这是天下最大的灯笼了。
1: 哦，是最大最大的灯笼。经过简单的准备，蔺师傅马上开工，舞美队的成员全体上阵，为了这些天底下最大的灯笼挥洒着汗水。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发现，所采用的竹子质地不够坚韧。
6: 无法扎出符合标准的灯笼，新的问题又摆在他们面前。老人家，你真辛苦您了。谢谢。哎，到，谢谢。谢谢。哎，来吧。蔺师傅，您看我们这竹子是不是不成啊？
7: 田队长，对不住啊，这做灯用的料啊。 我们用惯的是浙江、陕西出的池燕，三年生，背阴面的，不粗不细，这根儿也生竹荪的呀，算是最好的，经得起批次定性。做您这么大个儿的灯，它就得使这个。田
2: 队长，您还能找点别的祖宗？
4: 好，谢谢。
6: 没了，我哪知道有这讲究？我们就这个了。
4: 田队长。
8: 明儿您收藏累，跟明儿撒呀，回趟家吧。咱祖上不是乾隆爷从江南选来的吗？老辈儿人念旧，就按老家的样式该是这样。
6: 哦，怪不得他晕了，是江南的风格啊。
8: 我爹说，这是百年前的单竹，人称苦丝，算是瓷中的极品了。
6: 您瞧，这每一个竹尖之间的距离都在四尺以上。
5: 拉出来的篾丝呢，比那头发丝还细，编织出来的东西，就像那绸缎一样，又柔又软的。哎，这竹子呀，说长在青城山上，我爹爷爷的爷爷为了找他们，攒下四川，这可一个一个挑出来的。背下这些料，准备做起十二花神灯。可惜呀，还没上手呢，这老天爷呀，就先请那老人家上天上扎灯。哎
6: 田队长，
9: 您瞧瞧这个，
6: 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0: 这回啊，我要扎大灯，大灯，和老邻居露脸了。
1: 这一次，采用了蔺师傅提供的极品竹子，八个大灯笼很快做成了。蔺师傅看着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大灯笼，心中感慨万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似乎在这一刻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2: 爹，
3: 向令师傅敬礼。
0: 向大灯笼敬礼。

1: 28天，这个阵地算是拿下来了。田振英啊，你和你的五美队给新中国搭了一个最大的舞台。
2: 报告首长，这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1: 哟，谦虚上，啊？
3: 张部长，您的表。走的还是那么有劲儿啊！这块表跟了我十几年了，留着吧。
1: 张部长，
3: 拿着。
1: 是。
3: 嗯。

0: 陈连英，鉴于你们的出色表现，军区决定你作为工作人员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 我参加开国大典？
0: 记住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好最后一班岗，负责维护布置好的现场，直到大典结束。是。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为人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在田振英他们搭建的舞台上奏响了轰动世界的最强音。田振英站在工作人员队伍中，看着毛主席在他面前经过，他是多想跟毛主席握一握手，但是他没有。 他心中想的是上级的嘱托，站好最后一班岗。更让他欣慰的是，凝聚着他们每个人心血的开国大典，已经成为照亮他们一生的荣耀。

0: 爷爷，您看，现在的天安门和你们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还是我们当年布置出来的那个样子啊，只是更新、更气派了。
0: 您看，你们忙活半天也没立功，也没受奖，最后您连毛主席的手都没握上。
1: 可是，我们的灯笼在这上边挂了60年啊，孩子，60年啊，啊！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唉，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无界。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0: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1: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王。

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

0: 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1: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不得不熬夜，一定要记住补充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兴奋度。而熬夜会引起疲劳，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维生素来对抗疲劳。因此，熬夜的人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量要高于正常睡眠的人。如果不额外进行补充，身体会更加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每天吃粗粮、豆制品、蘑菇、花生、瘦肉等。如果缺乏情况严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剂。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豆浆配油条并不是早餐的好搭档，因为如果吃了有营养的豆浆，同时又吃有损健康的油炸食品，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豆浆的营养价值抵消了，而且抵消后坏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多。那么早餐时豆浆搭配什么样的食物才好呢？想要让豆浆吸收更好，最好搭配一些温和的非油炸的食物，比如花卷或者杂粮馒头。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稍微来点酱菜或者腐乳调剂一下，这样的搭配要比油条安全得多。当然从口感来说，豆浆加油条肯定感觉更好一些。实在想吃，大家一周或半个月满足一次口感就可以了，可不能天天吃。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淘米最好淘几次呢？一些人在淘米时担心淘不干净，会反复淘洗，直到水变得清澈才罢休。但这样米中的营养物质会流失得特别严重。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些营养物质是溶于水的。不正确的淘米方式会使营养大打折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淘米时间越长，营养物质流失的就越多。淘米要用凉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流动的水来冲洗。淘米时也不要用力搓洗。米有很多营养都在表层，用力搓洗会使这部分营养损失严重。建议大家淘米时淘洗两次左右，把夹杂在米粒中间的泥沙杂屑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朋友疑惑，羊肉、海鲜、鱼是发物，生病了是不是要少吃呢？其实营养学中并不存在发物一说。当然，有些人对海鲜、鱼类等食物过敏，那另当别论。优质蛋白质主要来自于蛋、奶、肉、豆类食物。对于多数疾病患者，需要适当的来食用一些牛羊肉、禽肉、鱼肉，来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生病的朋友认为羊肉、海鲜、鱼是发物，吃了会加重病情，因此不敢吃这类食物。这样可能会导致蛋白质大量损耗，血浆蛋白严重下降，反而出现营养跟不上、病情恢复慢的情况。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对羊肉、鱼类等物质没有过敏，那么适当的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很有必要。另外，对于尿毒症等一些需要低蛋白饮食的特殊朋友，饮食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啦。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哎，亲爱的，你好像忘记关阳台上的灯了。
1: 别关，你看窗外的马路边。
0: 哦，好像是一对拾垃圾的夫妇。
1: 亲爱的，今晚的灯咱别关了好吗？
2: 窗外那对夫妇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一盏灯是特意为他们点亮的，用感恩的心为你身边的陌生人点亮一盏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他人给予的温馨灯火。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看起来新鲜的猪肉其实并不一定健康，有些朋友觉得颜色比较鲜红的猪肉会更新鲜更健康，市场里卖肉的摊位常常会用红色的灯罩，红通通的灯光照在猪肉上，显得肉很新鲜。其实自然情况下猪肉不可能呈鲜红色，正常情况下猪肉应该是淡红色或粉红色，有的放置时间长了会变得暗红或者褐红。如果猪肉颜色鲜红，大家反而要当心。曾经有过一些报道，有的不法商贩会在猪肉上抹硼砂，使肉色变得鲜红，但这是违法的，因为硼砂具有致癌性。所以提醒大家，选购猪肉时不要刻意追求鲜红色，反而是偏白、偏淡、偏粉红一点的才是正常的新鲜猪肉。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忘。

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
2: 历史本身是真实而具体的，可在我的眼睛里，它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感觉所引发出来的激情。读了中国的近代史，我只想哭。
3: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于外国人的奴役，中华民族的头上除了皇帝的统治，还加上了洋人。
4: 满清王朝已经腐败到了极限，
3: 我深感悲愤。
4: 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
3: 此由
5: 严复说，今日中国非无兵也，患在
3: 无将帅。
5: 一观长
3: 江，
5: 中国将帅兼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湖广总督张之洞闻之，十分震怒，视这些文字为洪水猛兽。
6: 啊，大家请，
3: 夫人。夫人，
7: 严复是清廷官吏，李鸿章的属员，言论还如此激烈，更何况我们。
5: 我认为要给这大清朝送上一颗炸弹。易先兄，你说呢？
3: 这次我和浩东从天津回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无法使清廷醒悟。我们古老的中华非要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才能奏效。耀如兄，我决心去檀香山开拓新路。
1: 光绪20年11月24日，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5: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永二庆，神明共建。
8: 联盟人郑经、
9: 黄亮，
8: 广东香山县人。郑经、黄亮，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永二庆，神明共建。
3: 诸位，诸位，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消息传开，国人深感刺激，深感悲愤。前些天，耀如兄从上海来信说，日本海军威胁天津，北京告急。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举义的大好时机。他敦促我立即回国，商谈起义要点。我决定明天启程，经东京返回香港。浩东，起义的时间就定在重阳节。香港的志士初八晚上乘船携带枪械赶到广州，和省城志士相配合准备举事。
10: 39，这些也拍过去了。
5: 易先兄，你看，青天白日，这是我为这次起义专门设计的旗帜。
3: 这个黑暗的国家太需要光明了。
5: 易先兄，这次起义联系广泛，人员庞杂，

0: 我们有把握吗？我似乎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而诞生的。那我就要为这个新的国家而去死。
1: 腐朽的清政府嗅到了革命的味道，而这种味道让他恐惧。虽然这个庞然巨兽已是弥留之际，但他依旧伸出了利爪，做着垂死前的挣扎。1895年秋，因为起义的消息泄露，陆浩东在广州被捕。
2: 同年11月7日，他与众多被捕的革命党人一起被送上了清廷的断头台。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于日本，但他所主导的民主革命却仍在继续。自慈禧太后下诏囚禁了光绪皇帝、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 维新变法，还有一些改良的国策，都完全失败了。康梁复命东瀛，文曾努力谋求与他们合作，宫崎骏也极力的斡旋，但是康有为念念不忘光绪帝的伏笔梦想，在并在海外竖起了保皇的大旗，蛊惑人心，并对文一贯主张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制度极力反对。 阻挠，为此文不能守株待兔，决心再举一旗。况且，国内的年事、政治时态急剧变化，义和团已经逼近京津二地，震动了清廷，还有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我认为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这就是我们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所以，我决意。
1: 派正式两军赴惠州发动，史坚如军去广州策应，我屈云军、宫崎骏去香港把握时机，积极点燃岭南的烽火。在日本，孙中山与革命党同仁们一起策划了惠州起义，并亲自于台湾至福建指挥全军。起初，义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于佛子澳。
2: 振龙、永湖和崩岗区大败清军，但最终在外务援军、内阀弹药的情况下，被迫终止了起义。1900年冬，惠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我们的国家有40000000人口，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可谓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但是，我们灿烂的中华却面临着被人宰割、蚕食并吞的危险。我们既是专政帝国的奴隶，又是西方列强的奴隶。尽管洪秀全创建了太平天国，只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天。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要救国。
3: 只有走国民革命的路，建立一个共和国家。为此，我们必须把湖北的华新贵、湖南的日志会、江浙的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组成一个联合的大团体，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
4: 先生，只要18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就是指日可待。
5: 是的，
6: 先生的讲演正是我们大家所想，应该马上组成大团体。
2: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7: 建立一个革命党，叫反满同志会，
2: 叫反满大同盟。革命宗旨不专为反满排清，国体、民主皆当变革。至于名称，可以叫“中国同盟会”。这“同盟”二字古已有之，可见“左传”“孟子”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全国有志之士为从事革命运动。 联合起来的秘密团体。
8: 那既然是秘密团体，就应该有誓词，有纲领。
2: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9: 我们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啊？
2: 那是因为在文明与富庶的欧美大城市中，到处都是贫民窟，大罢工罢市绝非偶然，我们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故将在实行民族民权主义之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0: 总而言之，孙先生的主张就叫三民主义好了。
3: 孙先生，将来革命成功，孙先生是不是还要当皇帝啊？在中国是建立君主立宪吗？
2: 革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孙先生怎么会想当皇帝呢？这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明了的事情。一经革命，谁还想皇帝？今后谁想当皇帝，就必将被打倒。
4: 好，
5: 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请大家在盟书上签字吧。
6: 好，我来签。我签。我签。我签。来，我来签。来，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我签。
7: 我凭着自己的良知签名。
2: 从今日起，我等已非大清臣民了。
6: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给我。
8: 在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汲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后，同盟会孕育而生了。正是这个全国性的民主革命政党，在多年后推翻了满清的腐朽统治。但在此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之路还满是荆棘。1907年，在广西镇南关，革命者起义的枪声再一次打响。
9: 预备，发！发！又！
2: 枪，上炮，
10: 抽奖。这儿。
2: 你狙在哪儿啊？
10: 我的狙就是在这儿的嘛。刚才
2: 你狙出来没有？
10: 怎么没有出来呢？我跟你说，就在这儿的。
2: 你说这个人，这你，
10: 先生，您要是觉得下不过的话，回去再看看棋谱。
2: 笑话，
10: 哎，
2: 对不起，我在这儿，啊，你先拿回去。
10: 先生，下棋可有下棋的规矩，可不能老这么回
2: 复。是啊，是啊，是啊。
10: 啊？
2: 可你这是什么规矩？
10: 哎，我跟您说啊，
11: 睡觉。
2: 哎，可瞧你
11: 睡觉。
2: 上就赢他了。
10: 赢我？先生，你要是觉得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让你俩子。
2: 你可真狂妄，我在国外就是没人跟我下，我的手有点发生了。
11: 先生，先生，自广州起义以后再没有回国吗？
2: 是12年了。浩东设计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就像在眼前一样。人生短促啊，我好多事情没做呢。
10: 先生，
2: 嗯，
10: 您说过的，您输了回广州请我吃炸乳鸽，别忘了。
2: 胜败还没定就想吃炸乳鸽，
10: 说了不算数。
2: 愿意下山有两条理由。一，我10多年没有回国了，今天第一次登上这座高山，我非常高兴，我简直舍不得离开。二，我们占领了这个炮台，就有了阵地，我们今天要下山，就会失去这个阵地。
12: 清军昨天晚上已上后山，向我们包围过来，面前有足1000人向山上运动，估计中午就能到达了。法国人已撤走，黄梅堂正准备转移，我们就这10几个人，10几门炮，能坚持多久啊？再说弹药也不多了，
2: 可枪，你说
13: 你想战胜敌人吗？
2: 当然。
13: 那就撤下去。
2: 我不撤下去。
13: 你看看，
12: 先生，是我不攻了。上。
14: 是
15: 是。
16: 先生，
2: 干什么？
13: 我再拉下去。
2: 我不撤下去。
13: 我再拉下去。
2: 不下去。
13: 先生，
2: 不走。
8: 虽然孙中山不愿意撤离这片阵地，但是身边轰鸣的敌人的炮火已经宣布了镇南关起义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信任。
4: 我们过去捐了那么多钱，也一再向大家保证，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啊。
14: 是啊，孙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大家说清楚了。
15: 对，是这样。
16: 你们什么时候推翻清王朝啊？
14: 你们老讲起义，我起义多少次了，能成功吗？
4: 孙先生，
14: 捐了那么多钱，这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呀？孙先生，请你解释一下，
4: 钱哪儿去了？
14: 这一点大家都不清楚。
2: 诸位，自广州起义失败13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轰击。是的，惠州大战、黄冈之役、朝惠二府同时并起、钦州、连州、镇南关、河口、安庆日夜苦战，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必定动摇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使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失败是进步之母，只有知道失败之因，才能知道成功之果。现在的情形是，西太后、光绪帝死后，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在国内，民变兵叛，时局紧迫，必当破釜沉舟，再聚一期。拿破仑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枪械、粮草、军饷等等，都非钱莫能。广州起义再次发难，非10万不可。在座诸君恳请相助，如果此次起义失败，我将无颜面见大家。国外捐钱，国内捐命。
17: 孙文大哥，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啊，要报仇啊。
18: 洪棍大哥，总堂已集合千人捐款，请公布名册。
19: 孙文跪谢。
20: Good morning.
21: Good morning.
2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21: 先生，请坐吧。
22: Good morning.
20: Good morning.
22: Thank you.
21: Absolutely. Yes, sir.
20: 10 minutes. 先生，两个红的蛋可以吗？
22: 可以。
20: Thank you.
22: Thank you.
20: 宝相，宝相，你看，你看看。武昌起义成功了，马相，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你再看，中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8: 武昌起义成功了，民主革命的号角从此吹遍了全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孙中山，在日本、在法国、在新加坡，甚至在美国，都能够听到孙中山和他民主共和的声音。
14: 孙先生回上海是否带回一笔巨款，准备资助革命军呢？
2: 一文莫名，我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哦，
23: 请问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稳定秩序呢？
2: 革命政府成立，恢复秩序只需数月而已。
23: 好，谢谢。
24: 新政府成立后，是否欢迎外国投资，兴办实业呢？
2: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兴办实业是没有出路的。
14: 对外贸易是否渴望增加呢？
2: 渴望增加百倍，关闭的中国将向全世界开放。
24: 哦，太好了，太好了。
25: 展堂兄以为17省代表的选举结果将会如何呀？
26: 代表们虽多不属于同盟会员，然而孙先生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被推举为大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25: 可是袁世凯拥兵10万，最近他又突然赞成共和政体，可见他对国家元首的位置也不无想法。
26: 当前首要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虽然袁世凯不足信任，但利用他来结束清朝的统治，总比诉诸武力要好一些吧。
25: 是。
0: 况且革命军费不足，一旦南北和谈破裂，再起战端，结局是毫无把握的。
26: 听说南北和谈有一个秘密协定，不知顿初兄知道不知道？
0: 哈，我也只是耳闻。有两条还记得起。一条就是组成全国临时议会，另一条就是谁先推翻清朝政府，谁就为大总统。所以如果袁世凯能令清帝退位，孙先生就是被选举上大总统，也要让位给袁。
26: 看来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位置作为他推翻清帝的报酬。
0: 这好像是颇为一致的看法。
26: 不过孙先生也曾说过，只要袁世凯许赞共和，我就推他以自代。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孙先生的健康干杯！
3: 干杯！
5: 谢谢，
3: 谢
5: 谢，
7: 干杯，
15: 干杯，
22: 谢谢。
0: 我听说东方汇率银行总裁西蒙答应孙先生在就职之后拨给民国政府一笔巨款，可有此事啊？
26: 我从广州北上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消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0: 孙先生知道吗？
26: 已经告诉他了。
27: 来来来，不宜再拖了。
1: 对，说，
28: 再过几天就是1912年元旦了，一元复始，外相更新，如蒙厚爱，我就决定在那天就职了。
29: 啊，人生几何呀，凡事都要快办。今天晚上我就陪驻军大爷车富宁。
27: 元旦就职，就连房子都准备不及呀。
28: 困难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是革命政府，无需华丽宫殿。如果没有什么合适的旧房子，来设棚屋也无不可嘛。
29: 先生的幽默倒也符合当今的状况。
27: 知道起了，你先走吧。
30: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31: 今日之举为中国5000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望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无误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32: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置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闻当谢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示于国民。孙文。
33: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下篇》。
8: 革命起义风起云涌，顷刻间席卷了整片华夏热土，统治了中国3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此刻已摇摇欲坠，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在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有一个人左右逢源，处心积虑，企图利用革命的胜利果实以为一己私欲。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0: 启奏太后，北洋48位将领发出联合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共和。
1: 袁世凯

0: 也真够你张罗的了。
1: 南方革命党公然组织政府，应该立即大张打法，请朝廷宽筹军费以利军心。
0: 那就从内库提80000两金子交给内阁吧。
1: 谢太后。
2: 战局令人忧虑啊，现在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库空虚，杯水车薪，预算很难兑现。
3: 也不能只看财政，辛亥决议金库在哪里？329之役国库又在哪里？自武昌起义以来，民气激昂，人心所向，就连北方人心也大体倾向共和。南北和谈既要进行，六路北伐计划也要实施。
4: 陆军总长是否应马上率所属17个师北上？不管袁世凯是战是和，我们都要直逼北京。邓冲，你笑什么？
5: 我笑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不外是纸上谈兵罢了。
4: 那依你之见呢？
5: 汪兆民兄刚从北京来，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北方的形势吧。
6: 我们不仅要明白北方，而且要纵览世界大局。现在美英日德等列强支持袁世凯，与他为强有力的人，他们横建长江，虎视眈眈，阻拦民军，在秦皇岛就登陆驱逐占领寂寞的军民。公使团目前逼电，不准在京凤铁路沿线2色10余里内战斗。日本俄国更增兵东三省和内蒙，他们企图重新分割中国。
7: 还有英人驻兵西藏，法人出兵滇黔，列强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啊。
3: 这样说来，还是康有为的革命瓜分说有理了。克强，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
2: 现在湖北实际上已经与袁世凯媾和，北洋七镇正在向南京压来，民国所辖陆军号称17万，其实真有战斗力的也只有粤浙二军。
6: 袁世凯若能促请清帝退位，则我辈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战事再起，恐非国民之福啊。
3: 袁世凯怀莽曹之志，居心叵测，企图在民国与清廷对峙中渔利。共和肇事，我们不宜将主手职务交给这么一个守旧的官僚。
5: 可是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不是要虚位以待吗？嗯，
3: 是的，但他必须服膺共和主义。
6: 先生，您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眷恋吧？
5: 先生当然不会有权力思想。
3: 你们一唱一和是暗指先生有权力思想吗？
5: 军务兄，说话要有分寸。
3: 你这元卯的说客。你
2: 上海和议如若不成，兴自度不能下动人令出兵北伐，唯有剖腹以谢天下。
3: 克强，克强，外兵快
8: 请到。
3: 克强，克强，你怎么样？
2: 先生啊，请再容我几日。
3: 不要了，克强，你先回去休息吧。
9: 行啊，赶快找李大夫。
3: 是先生。军务，你太粗暴了，你要向邮储道歉。
10: 孙中山虽然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但他却是内外交困。在内，公然支持袁世凯的声音已经无法压制，而他又面临着军队财政上的诸多难题。在外，北洋军阀的势力不可小觑，他们手中的兵力和钱财却是孙中山难以望其项背的。
6: 如今晚啊，咱们老爷子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红人了，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都得向他暗送秋波呀。
11: 南京政府只不过是个空架子，黄兴发不出军饷，江浙联军10几万人正蹲在马路牙子上喝粥呢。
6: 这个孙文还一个劲儿的发号。

0: 实力，可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出不去。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孙大炮，我看他呀也只有放空炮了。
1: 总理他今天进宫说了些什么？
2: 老爷子进宫给太后来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0: 哦，
2: 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深受杀戮之惨，有志存之，半半可考。就这一句话，把太后吓得差点晕过去。
0: 哦，
1: 六爷，您谈谈。
0: 嗨，这是老袁一计，他要孙文和太后挪个窝，给他腾地方。
3: 大
4: 帅，大
3: 帅，
4: 共和了。共和了啊！请请
1: 请请。这一个月来，大帅真是劳神了。清史退位，大帅为民国首见其勋呐。
2: 梁帝被刺身亡，震惊朝野，满人无不埋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让大帅保驾呢。
4: 孤儿寡母也难为他们了啊。
2: 是
0: 这回南京的孙文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一辞职，大帅您就是天下至尊了。
5: 哎，谁不想当皇上？
4: 哎，你们都尝尝是菊花清，昨儿夜里庞公公派快嘴刘亲自给我送来的，还说是老佛爷常喝的酒，也不知是真是假。来，请请。
6: 形势似乎难以逆转了，财政的赤字和袁世凯的强势把孙中山逼得喘不过气来，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虽然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7: 爱莲小姐，
8: 嗯，
7: 请把这些信都发出去。
8: 好的。
7: 战堂
9: 先生，
7: 请你督促两部抓紧进行，务必在三月中下旬将这些改革法令全部颁发下去。啊，
9: 是的。
7: 还有广州同志来信说似推举嘉兴孙梅出任都督，请以我的名义去电，劝他究其所长，专注一事，如安置民军呐，办理失业之类，切不可当此大任。啊，拜托了。
9: 放心吧，先生。
7: 马霞，
10: 嗯，
7: 这些带走吗？
10: 这些都是从广州带来的，当然要带回去了。总统可以不当，饭总是要吃的。
7: 是，饭总是要吃的。
11: 先生，我
7: 明白，你受委屈了。
11: 啊，这是我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讨论稿。
7: 嗯，
11: 先生让位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用法律来制约袁世凯。
7: 你是法制局长，你和议员们商量吧。但是我必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11: 这是不容置疑的。同盟会的同志们心有不甘呢。
7: 大势所趋嘛，
11: 先生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以阻止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可能性。而党的理事长，则应该由先生您来出任。
7: 我想回香山老家看看。
6: 这次离开后不久，孙中山又一次流亡到了日本。而同盟会也更名为国民党，继续为着民主共和的理念而奋斗。公元1917年，段祺瑞公然宣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不复存在。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孙中山亲自登上了军舰，是要以革命者的鲜血守卫临时约法，史称护法运动。
3: 黄克强去了，陈英士也去了，不然他们应该跟我一起参加这次检阅的。
8: 先生，南下护法还是有基础的。汉民来信说他在两广活动尚有成效。
7: 如蒙信任，我愿组建一支军队，听命于先生。
8: 越军反越，主走桂系，此甚时也。先生既厚望于越军，常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功。
1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城兄意向如何呢？
7: 僻处闽西，能够回师家乡，竟存日思夜想，更何况是先生的训示。但越军想借十分艰难，若没有10万元经费，是断难行师。
8: 六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没有能力解决10万元的现款，我看只好将这幢房子抵押出去了。
12: 先生，
8: 如果还不够，我再找哈同先生商借一下。
13: 孙先生，这是50000元。
8: 谢谢。
13: 当前中国的问题非孙先生不能解决，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孙先生的墨宝留作纪念。
8: 这个容易，写几个什么字呢？嗯，
14: 济公好义。哦，
13: 那就写济公好义4个字吧。
8: 好。
13: 来呀，
8: 老朋友，先拿这个做个纪念吧。至于阁下是不是济公好义，还要看将来。
7: 嗯。自民国7年，先生以20营省防军授予敬存，到今日回师广州，为时2年，先生为越军弹尽竭虑，呕心沥血，今日大局已定，为先生苦心，将士用命。来，魏凯旋回师胜利，干杯！
15: 干杯！
16: 干杯！
15: 请！
8: 来，孙先生，今日大庆，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12: 对。
7: 先生从来不喝有伤脾胃的饮料，你们不要为难先生。
8: 不不不，今天我破例，越军光复广州，重建南方革命政府，陈总司令和在座诸军都功勋卓著，可喜可贺。北伐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人民能够得到安定。诸位，为了国家的富强，希望诸军能再接再厉。
12: 谢谢，
8: 好，
12: 谢谢，
8: 好，
12: 干，
8: 嗯，
12: 好。
8: 嗯，好，来，干
12: 干干干干。
6: 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失败后，革命的希望之火又一次点燃了。这颗希望的火种就是北伐。革命的道路仍然崎岖艰险，对于北伐，在革命者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言论。但这却丝毫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北伐决心。
7: 弟兄们，先生执意北伐，意图统一中国，但是我认为联省自治才能巩固广东的局面，为使弟兄们免遭沉尸异乡之苦，我拒绝兴师北伐。为此先生把我免职了。敬存自参加同盟会，追随先生10余年来，忠贞不渝。
17: 敬礼！立兵！弟兄们，这是对总司令的侮辱！
8: 慢着，哎，大家不要急，请让开点。
18: 诸位，刚才印发给大家的是我的宣言，它清楚地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决心马上南下，亲自督师讨伐陈炯明的反革命叛乱。我的态度依然如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15: 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大体就绪，唯对荣共一下，则如博权、茂龙、直棉等都持有异议，表示难以复合呀。嗯，
10: 先生，吃饭吧。
15: 你也吃吧。啊，仲恺，我真的老了，总睡不安稳，不断发梦。近来总梦见浩东、世良他们。
6: 孙中山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无奈年华已去，更无奈救国无门。但不论何时，他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
16: 哎，我想起来了，云南各就有锡矿，蕴藏丰富，应该考虑修建一条直接的铁路。
19: 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我30年来失败的最为悲惨的一次，我感到呕心刻苦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屈辱，我必须改弦易辙，另辟蹊径。你说我还能再重新开始一次吗？
6: 屡次的失败让孙中山彷徨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把心中宏伟的蓝图绘制在华夏大地上。就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他听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
20: 先生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我都拜读过了，今天看到先生亲自绘制的宏图，更是感到无限钦佩。
15: 先生，你不要说这些了，其实这些倒是很值得大哭一场的。奋斗了30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只是在这些纸上，惭愧啊。
20: 先生不是很了解俄国吗？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比辛亥革命晚6年，可是他们成功了，这实在是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取代被凌辱的、贫穷的、落后的旧中国。我是很乐观的，未来属于像您这样的战斗者。
15: 只是革命历程中太多曲折、失败和逆转，使我常常难以应付啊。
20: 然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啊。
15: 可我这个火车头又总出轨。
20: 先生，请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过去的路基和铁轨选得不好。真正的基石应该是工农大众。
6: 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一席谈话让孙中山茅塞顿开。不久，他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
15: 至于这一盛会，是本党自有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啊，也是我们革命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党用了30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有了这个大会。说它是盛会，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今天是民国13年的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从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国民革命的很大纪念。把国民党改组，这都是由于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要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的。中国要建设好，必须得有办法，这办法的来源就是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和已成功之后所得到的种种经验方法来参考比较。

0: 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要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的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赴约。
1: 克强之心应是顿出众元，我来看你们来了。冯玉祥打电报要我到北京去，我就要离开你们北上了。我再不能常来看你们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是会想你们的。你们说我应该去北京吗？北京是全国的中心，革命应该从那里展开，这是我们曾经议论过许多次的。我就要走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会想你们的，我想你们，想你们呐。
0: 孙文就要去了，就要离开我们了，他是多么留恋人间呢、啊、当他即将离去回到来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似乎对于他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是多么的累呀、啊、多么的疲倦。
2: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夏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上篇》。

0: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田振英被叫到军区政治部接受一项紧急的神秘任务。此时的田振英虽然还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张部长严肃的表情上来看，这个任务一定是非同小可。
1: 田振英，这是哪儿？
2: 报告首长，天安门。
1: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0月1日要在这里举行开国典礼，天安门就是开国大典的舞台，毛主席将要在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决定把天安门城楼大典的布置工作交给我们晋察冀军区，我现在代表军区党委要求你们的抗敌剧社舞美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2: 让我们来干？
1: 对，你的舞美队将要在这里给新中国搭建一个最大的舞台，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们的阵地，28天你要给我拿下这个地方。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田振英的心中既兴奋又紧张，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项任务足以成为他一生的荣耀。离开政治部，田振英马上召集了队员老郭、小马烈、双喜，还有日本画家上野清光，来到天安门勘察情况。眼前破败的景象让他们初步领略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2: 这还是净水桥吗？
3: 队长，这咋这么臭
2: 啊？臭？是河水臭。队长，这河里都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大味儿啊？

0: 快点，少爷！
1: 队长，首长真的没说别的了，首长让咱们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这么大的层楼子，这主意怎么拿？我咋知道呢？
2: 哎，队长，那就是说，毛主席的帖子上站在那儿，都是他们说了算的。说啥呢？啊？
3: 几个人对天安门进行了初步勘察，立即投入了总体设计。清理垃圾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大家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设计方案，显得毫无头绪。尽管这样，田振英也觉得这种高涨的情绪是令人振奋的。我觉得吧，我们是靠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所以呢。 我们应该突出的主题就是这个红色，我们应该在天安门上多插红旗，插得越多越好，对不对？哎，静一静，从1921年到1949年，毛主席党中央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带领着我们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 咱们接下这个任务是928了，到10月1号大家算算是多少天？一个是28年，一个是28天。所以这28天，我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要把它干漂亮。
4: 现在各个染坊啊都是日夜加粗工，咱可不能落下。
5: 拿着点儿，晚饭我要改大张伙，加肉。哎呦，哎呀，稀客，同志来订红布啊！哎，嗯，
6: 掌柜的，你咋知道？这些日子来的没别的，都冲着一红字儿。
3: 掌柜的
5: 啊，
3: 你这里有多少货啊？
5: 您想要多少货啊？
3: 我们能全要吗？
5: 这布啊。
7: 是头道色儿，还得染2遍呢。那能不能快点？我们急用。
8: 他这不是染料供不上吗？我们派出去的采购啊，在天津普兰德染料厂门前排了3天队，但是现在还没信儿呢。
7: 染料供应不上，可谓是出师不利。田振英当机立断，连夜赶往天津普兰德染料厂，打算买下所有的染料。 田振英早就料到眼下的染料是抢手货，一定会供不应求。为此，他和上野清光想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妙计一定会让田振英顺利地把染料运回北平。
9: 喂，高会长，哎呀，没货了，没货了！我这三班工人啊，日里夜里倒。
10: 就是不吃不喝也赶不出活来。
9: 经理你好，我是北平来的，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任务，急需一批染料，你能不帮忙卖我一些？经理，您也听见了，是吧？刚才呢是我们那个行会的老大来找，也没用啊，大家都重要，都着急，还是得排队去。
10: 经理，
9: 您请问您？
10: 喂。
9: 喂，有杂音，你说清楚了啊？您是聂荣臻，聂司令员？啊，对对对，是有一位解放军同志，啊对，好，好，我懂，您放心，哎，保证，保证。
11: 您等等，解放军同志，这您电话，啊，首长好，
12: 队长，我是上野，上野，
11: 侦察局军区抗敌局社五美队田振英向您报道，
12: 队长，我刚才没说错话吧？

0: 首长请放心，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天津市民的大力支持。那替我向天津人民问好。
1: 首长让我代他向天津人民问好。
0: 感谢首长的关怀。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解放军同志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准备开国大典呢？嗯，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田振英买到了染料，匆匆赶回北平，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回到北平没多久，这件事就被张部长知道了，田振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张部长办公室里。
3: 田振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这次违纪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就急中生智。
4: 急中生智？你竟然把冒充首长说成是急中生智？
3: 田振英，
0: 有，
3: 你知道吗？在战场上。 如果假传命令是要调脑袋的，你想想，如果聂司令员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会怎么办？关我禁闭？
0: 他不会关你的禁闭，他会关我的禁闭。啊！我，张部长。
3: 当然了，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有时候灵活的迂回一下也不是没有的。你还有脸笑？你听着啊，这件事情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提了。记住了，
0: 记住了。
2: 天安门广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天安门城楼的初步装饰已经完成，可是过往的群众和兄弟部队的战士们对这种装饰风格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甚至有些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这样一来，田振英的心里也没了底。面对这种局面，田振英和上野走访了清华大学。
5: 向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请教：“天安门呢，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眼下，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对于天安门来说是一次新生。不过，二位既然特意前来讨教，坦率地说呢，我们对目前的布置方案有异议。”
6: 我相信这些解放军同仁是真诚的希望天安门改头换面，所以大家把许多革命胜利的象征物搬上了天安门。但是从效果上看比较生硬，不仅从美学上跟这座建筑不协调，我更担心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失去了严肃性。
7: 少爷，你说说看。
8: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从美修角度来讲，
7: 哎呀，从啥美术角度？
8: 我们现在要的是革命角度，红色江山。陈万里，你让少爷把话说完。现在看上去，效果有些乱，老百姓他们也有都有议论的。
9: 少爷，那议论都是些没工作的，都是那些闲人。
8: 啥闲人？那是百姓，是人民。还有，那兄弟部队那些同志，他们没意见吗？
9: 不就是死谏那些人议论吗？旅长，咱可不能听风都是雨。天安门是咱警察军区乌梅队的阵地，他们凭啥说啥？他敢他来，咱敢咱来。他指挥咱，我还看不管他们了。他们伙食比咱好，顿顿都吃大白馍，还有肉。
8: 真的，老郭？
7: 没完没了了。
8: 方案呢？
7: 啥？
0: 修改方案啊，你不是要改吗？
1: 这不正要讨论吗？
0: 我还以为你早就想好了呢，你就这么大点本事啊？
1: 小玛丽，你啥态度啊？你还算这集体里的人吗？
0: 那你说我算啥？
1: 砸砸砸！你还长脾气了？坐下。
2: 修改方案迟迟不能出炉，这让田振英一筹莫展。主体设计停滞不前，眼下只能做一些清洁工作，队员们的心情也十分低落。小马列在天安门的楼顶上一杆一杆地插着红旗，引起了四野战士们的注意。
3: 没有啊，还有好多年呢。
4: 要我看啊，你这破楼子才叫临时的呢。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到时候啊，你们这些封建废墟啊，全部都给拆光，我们还要盖上大楼，盖上工厂。
5: 吵吵啥？吵吵啥呀？啊，我们这一大早好不容易把这屋顶收拾好，你说拆就拆呀？
6: 就是你说拆呀？
4: 你说算呀？不拆，不拆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啊？当年孙中山闹革命啊，就是把大清门改成了中华门，最后怎么样？还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做牛做马呀？
3: 可是人家苏联也没有拆克里姆林宫啊。
5: 对呀、啊，人家也没拆那个啥那个啥母宫啊。你是中央首长，你说了算是吧？啊，
4: 听你的，
5: 说
4: 了算的，就是。别的老子说了不算，今天插红旗，就是我说了算。
5: 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城楼子，被这红旗戳得像高粱地似的。那好看还是咋地？
4: 送红旗像高粱地，
0: 你这是啥立场啊？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你还是革命军人吗？
5: 我们打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你打过啥？小毛孩子战前还没香高呢。受累问一句，长这么大抹过墙没？
0: 过来看看，你们都过来，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枪眼，你们有吗？就有没你们四爷会打的，全中国就你们四爷解放的。老子16岁跟着老孙子打仗，这条命也是死人里爬出来的。
5: 人不大，口气倒不小，还老子老子的。依我看啊，小鬼，就你们那点本事，咱这天安门也整不出啥名堂了。
0: 我再说一遍，
5: 想打架呀？啊！
0: 你给我捡起来！
5: 害怕你不行啊！
0: 就再说一遍！
4: 别吵了，别吵了！
0: 你再说一遍！把这脸盆捡起来！给我捡起来！你捡不捡？
5: 来！
0: 你别逼着我对你动手，听到没有？
5: 来！
0: 你不捡是不是？你不捡是不是？
7: 你捡的重，你
5: 的重，
0: 你
5: 的重，
0: 你捡，给我捡，
5: 给你练练，站稳了。
0: 这帮人你别捡，
8: 你让，你让单捡了，
0: 啥？
8: 就把脸上四爷的欺负了。
2: 田振英为了阻止小马列和四野战士的冲突，不顾一切地冲上楼顶，不料他脚下的一块木板不够结实，瞬间崩塌，田振英重重地摔了下去。所有人都没料到，正是这一摔让田振英产生了一个新的思路。
9: 我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大灯笼。
10: 有多大呢？
11: 哎呀，反正就是特别大嘛。
0: 那除了灯笼你还看见什么了？
11: 反正就是没有现在插的那么多的小红旗
0: 啊。你们真的觉得那边有问题啊？
5: 反正我也说不好，就是感觉太乱了，你们说呢？嗯，
12: 是乱的。
0: 谢谢你们的意见。
5: 别客气，别客气。

0: 好的，谢谢。您动作非常有计划，您那个旗子，总体上感觉啊，这个装饰物啊多了一略显繁杂。哎，你们都回来了，我这给你们做饭呢。
1: 哎，今天怎么样啊，
2: 报告队长，我们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队长，今天 M
3: 的收获可大了。啥收获？说说看。哎呀，一个新的方案。综合大家的意见，我有话来一讲，新的草图。打开看看。这半个灯笼有什么说法？
1: 这扎灯结彩呢，就象征着，彩龙照祥，民富国强。啊，还有，这城墙左右两边的横标呢，我们打破了中国对联，传统的这种方式，遍数为横，红底金字，最好呢是用那种立体的凸起的字体。
3: 你这改来改去的，耽误了大事怎么办呢？
1: 耽误不了，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想好了有什么用？您不是说过这天安门是我的阵地，我说了算吗？
3: 有种！行啊，我就让你田振英立个军令状，30号以前这八个灯笼，你必须给我挂上天安门。是。
4: 张部长通过了新的设计方案，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一家可靠的店铺，扎出那八只巨大的灯笼。经过仔细查访，他们选中了一家京城最大的扎灯商号。掌柜的，掌柜的。
5: 解放军同志，您这几位有何见教啊？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我想请您帮我们扎几个灯笼。扎灯？我给你们看个玩意儿。哎，这叫小玲珑。
4: 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你们三位啊，给长长眼，估量估量我们家的手艺。
6: 太小了，
4: 张师傅，您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小灯笼，是大个的灯笼。
6: 对，大个的。
5: 全体队员表示，我们的决心团结。哎呀，老板，您来了。哎呦，田同志，我照您的吩吔，把京城行里的几个大掌柜的都给您请来了。哎，
7: 各位，喝点水吧。
5: 哎，
6: 谢谢。
5: 谢谢您。哎，
7: 坐。
6: 您坐。
5: 田同志，我们这四个说到底。
4: 不是为了买卖，只是我们这些啊，想为咱们新社会啊，出点力。陈老板，您坐，咱们坐一谈。
5: 哎，好好。在我们这行里啊，陈老板是老大，哎，他挑个头，我们再帮衬着一把，我估摸着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4: 哟，您看，那这事儿我可就指望大伙儿了啊。
5: 田同志，您放心。 京城四大彩字号联手扎灯，这在近百年来也算是头一遭，是吧？
4: 那能给扎的多大？
5: 听您的，您说扎多大，我们就扎多大啊！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下篇》。京城四大商号联手砸灯，没过几天就把八个大灯笼做成了。田振英带人把大灯笼挂在城楼上，大家心中畅快无比。当天下午，田振英就参加了政治部的工程进度会议，把这个喜讯汇报给上级。
3: 做的这灯笼可大吗？这挂上去后，这谁笑呢？
4: 我还要补充几句。自清理工程启动以来，共清理垃圾219280立方米，201638吨。天安门及周边地区的垃圾到目前为止已全部清理完毕。
5: 经过20天的改线，新疆栽了100多根电线杆，切线6000多米，安装路灯170盏。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全部通电。
4: 报告各位首长，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正在完成天安门主席台的布置，主体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毕，巨型标语已经在油漆当中，毛主席画像估计在2-3天内就可以上墙，今天下午已经把8个大红灯笼完全装好了。
6: 所有的工作都能完成？
5: 能，肯定能。
6: 好。
7: 对，果然是比例的问题。当即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8: 你咋不早说呢？
7: 对啊，
8: 你这个人啊，就是优柔寡断。我以前批评过你多少次，你从来就没有听进去过。你现在说，你现在说就是马后炮啊！
9: 小伙计，抄啥抄的抄？现在还是互相埋怨，是时候吗？现在得想办法咋解决这问题了。
8: 你说怎么解决，老胡？现在怎么解决？
10: 我要是有……哎呀，别抄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队长向首长报喜去了，这咋整吧？这
1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张部长，这边。田震英啊，这个灯啊，耶，灯呢？田震英，你的灯呢？啊，
1: 我开会之前还看着他们往上挂呢。 灯笼呢？双喜儿，小马丽，人呢？人呢？老郭，
0: 田震英，你的兵呢？
2: 你们站在干什么？都给我出来！怎么回事？灯笼呢？
3: 报告队长，灯笼太小了，我们全给拆下来了。现在就放在大队后面，不信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0: 我不看败仗，我要看胜仗。
4: 修改方案。
0: 立军令状，张部长，您触犯我了，触犯你，你有几个脑袋？我们肩上担的是什么？是开国大典。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才等到这一天。你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就在这一天要宣布成立了。可我们呢？把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搞砸了。刚才的会上，你还在拍胸脯呢？啊！真他娘的丢人现眼！你丢了五本队的脸，丢了抗敌军校的脸，你更丢了整个晋察冀军区的脸。 我不怕，我不怕丢人。可我怕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们伤心，我怕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仗打得不漂亮。同志们，这八个大灯笼是我们的光荣。光荣啊，同志们！我要你们一定把它给我挂上去，不惜任何代价，一定完成任务。是，是。
5: 知道吗？这个设计方案，毛主席都看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田震英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了。他找到四大山号，央求他们再帮帮忙。可是他们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砸更大的灯笼了。终于，程老板想出了一个法子，那就是求助过去给宫里砸灯的老艺人，只有他们。 才有这种非凡的手艺。田震英带着上野和小马烈来到一处澡堂子，他们坚信一定会在这种老艺人汇聚的地方找到答案。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同志，
2: 这解放军叫子弟兵，你们也分八旗吧？
3: 大爷，我们啊都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咱们这部队呢是按野战军划分的，比如说一野、四野，现在叫军区，我们三个就是晋察冀军区的，等全中国解放了，有可能还整编成八大军区呢。
2: 哦，那还是八旗，
4: 八旗。哎，军军，来来，我说，军军，
2: 这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这北平城一枪没打，一看天象，哦，北斗河拱，说声收，这北平 就收回来了。
3: 不不不，咱们呀、啊、是靠跟傅作义和平谈判解决的。
2: 哦，是啊，这听说要建国，哎，这国号叫什么呀？
6: 国号呀，国号还在讨论中，不过听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7: 人民，那问问您呢，我算不算人民？
3: 算，当然算了。您、我还有毛主席。
7: 毛主席也是人民？那谁登基呀、啊？
3: 大爷，谁也不登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皇帝老子的天下了，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也是您的天下。
0: 不敢当，不敢当。
3: 各位大爷，我们来呢是想找一个人。我们听说原来宫里的能工巧匠都喜欢在这儿聚。
8: 对，
3: 你们见没见过一个会扎灯笼的老师傅？
8: 会扎灯笼。哎，我说，他说的八成是令爷吧？
9: 哦，令爷。
5: 没费多少周折，田振英找到了令师傅家。这位令师傅已经年过古稀，现在靠着卖蝈蝈为生。他究竟肯不肯再次出山？田振英的心里实在没底。他和上野还有小马烈买了点心登门拜访，希望令师傅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10: 听爹说，老年老令家在宫里扎灯，手艺是一号。
11: 不瞒您说呀，自从大秦国倒，我爹家就再也没扎过灯。他说了，我们老令家四代69口，给宫里边扎了100多年的灯，吃的呢是皇上的俸禄，这手艺自然也得伺候皇上。
12: 哎，令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10: 得有100岁了吧？
11: 胡说，
13: 爹还不到80呢。
12: 哎，你们怎么连自己爹的年龄都搞不清楚啊？
11: 您不知道，我们哥俩啊，不是爹亲生的，是爹呢，在卖蝈蝈的时候啊，一前一后捡来的。
12: 他不是前手里的全脸吗？为啥不扎灯呢？
11: 扎灯？
10: 扎灯？不是，爹，人解放军同志来看您来了。
12: 啊，魏师傅。啊。
10: 咱请您扎个灯。
14: 宣统爷回来了。
15: 老人家，
3: 现在天下都变了，
14: 可不是吗？变了，当年我们爷们吃点心时候，哎，都这么吃。后来呀，哎，世道变了，我们吃窝窝头啊，都这么吃，还吃不饱。
15: 老人家，现在都快解放了，马上就要成立新中国。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不再吃混头面了。
14: 什么？连窝窝头都不让吃了？好，好。
11: 爹，人家说的呀，不是不让吃窝窝头了，说的是吃的比窝窝头更好了。
14: 啊，还有比窝窝头好吃的东西啊？
15: 老人家，我们给您送点心来了，您看看这个。
14: 啊。好好，哎呀，我小时候吃过，哎呀，有年头没吃着了。
15: 我给你打开。
12: 老人家，
14: 啊，哈哈，这么多好吃的啊！嗯，那还是我小时候那味儿。
12: 老人家。你怎么不吃了？
11: 我爹平时啊，都把那好吃的

0: 这蝈蝈能吃吗？哎，吃了，啊，真吃了。您这蝈蝈还真听话
1: 啊，吃好吃的，能不听话？
2: 经过田振英等人的好言相劝，加上蔺师傅也并非食古不化之人，他终于同意再度出山。田振英把蔺师傅带到天安门前，蔺师傅看着这座雄伟的建筑，不由得惊呆了。
0: 林师傅，您这是干啥？
3: 拜一拜呀！哎，这是皇上走的道啊！咱老百姓，
0: 林师傅，现在是新社会了，没有皇上了。
3: 不能
0: 对呀，现在是新社会了，咱们呀是托解放军的福了，不用跪了，走吧。
3: 天打五雷轰！哎呀，
0: 没事的，爹。
3: 我们老林这几辈人给宫里扎灯，谁见过皇姑？谁赶上天安门呢？哎，头一回。
0: 慢着您。
3: 好。哎。啊，这就是大殿呐。多高啊？
0: 快20米了吧？
3: 啊，
0: 快20米了。
3: 啊。哎，当

0: 这是皇上站着当家啊。过去的皇上不站这儿，他站在故宫里边。哦，在后边，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老人家，我们今年家的灯笼就挂在这儿，这梁下。这里。您说什么来着？
1: 爹。
2: 啊，人家说呀，啊，请您做的灯挂在这梁上，啊，那得多大？这么大，这么大，啊，圆的。老人家，这是天下最大的灯笼了。啊，哦，是最大最大的灯笼。经过简单的准备。
3: 令师傅马上开工，舞美队的成员全体上阵，为了这些天底下最大的灯笼，挥洒着汗水。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发现，所采用的竹子质地不够坚韧，无法扎出符合标准的灯笼。新的问题又摆在他们面前。
4: 老人家，你真辛苦您了，
1: 谢谢。
5: 哎，哎，道道，谢谢。哎，你来了。
6: 林师傅，您看我们这竹子是不是不成啊？
5: 田队长，对不住啊，这做灯用的料啊，我们用惯的是浙江、陕西出的迟砚，三年生，背阴面的，不粗不细，这根儿也生竹荪的呀，算是最好的，经得起批次定性。做您这么大个的灯，它就得使这个。
7: 田队长，您还能找点别的祖宗？好，
8: 谢谢。
7: 没了，我哪知道有这讲究啊？我们就这个了。田队长，明儿您收藏嘞，跟明儿仨呀，回趟家吧。
8: 咱祖上不是乾隆爷从江南选来的吗？啊，
7: 老辈儿人念旧，就按老家样式干成这样。
8: 哦，怪不得这院落，是江南的风格啊。
7: 我爹说，这是百年前的丹竹，人称苦瓷，算是丝竹君的极品了。您瞧，这每一个竹尖之间的距离啊，都在四尺以上，拿出来的篾丝呢，比那头发丝还细，编织出来的东西啊，就像那绸缎一样，又柔又软。哎，这竹子呀，说长在秦人山上，我爹爷爷的爷爷为了找他们，南下四川，这可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9: 背下这些料，准备做起十二花神灯。可惜呀，还没上手呢，这老天爷呀，就先请那老人家上天上扎灯去了。
4: 田队长，您瞧瞧这个，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0: 这回啊，我要扎大洞，大洞，跟老令家露脸了。
1: 这一次，采用了令师傅提供的极品竹子，八个大灯笼很快做成了。令师傅看着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大灯笼，心中感慨万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似乎在这一刻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2: 爹，向令师傅敬礼。
0: 大灯笼敬礼。

0: 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28天，这个阵地算是拿下来了。田振英啊，你和你的武美队给新中国搭了一个最大的舞台。报告首长，这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1: 哟，谦虚上，啊？
0: 张部长，您的表。走的还是那么有劲儿啊！这块表跟了我十几年了，
1: 留着吧。
0: 张部长，
1: 拿着。
0: 是。嗯。

0: 陈连英，鉴于你们的出色表现，军区决定你作为工作人员上天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 我参加开国大典？
0: 记住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好最后一班岗，负责维护布置好的现场，直到大典结束。是。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为人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在田振英他们搭建的舞台上奏响了轰动世界的最强音。田振英站在工作人员队伍中，看着毛主席在他面前经过，他是多想跟毛主席握一握手，但是他没有，他心中想的是上级的嘱托。 站好最后一班岗。更让他欣慰的是，凝聚着他们每个人心血的开国大典，已经成为照亮他们一生的荣耀。

0: 爷爷，您看现在的天安门和你们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是我们当年布置出来的那个样子啊，只是更新、更气派了。您看，你们忙活半天也没立功，也没受奖，最后您连毛主席的手都没握上。可是，我们的灯笼在这上边挂了60年了，孩子。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天安门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我长大了一定会孝顺你的。
4: 好孩子，妈妈等着你。
5: 妈，将来我要是挣工资了，我给您买一大房子。
6: 好，等着住你的大房子。
5: 妈，等我退休了，带您回老家看看。
6: 好吧，好吧，等你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了。哎，
7: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8: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张邦昌跟皇上说：“咱这仗别打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不得好日子过，将士们死伤无数，应该息无声养息，割让国土，求和吧。”李刚等人说：“不行，应该乘胜追击，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两下争得非常厉害。皇上爱听张邦昌的，不得意李刚，总想把李刚啊，能不能把他送出朝去，免得我耳边呐、老着嗡嗡嗡嗡嗡叫我腻歪。就在这个阶段，张所在前线屡建战功，张邦昌恨之入骨，我怎么能把张所这个元帅全夺过来呢？最好叫他回家去。正巧张所有兵到泗水关去了，岳飞王燕继续抗金，陈兵黄河岸打得乌珠再也不敢过来了。张邦昌啊，暗暗着急。这一天哈密赤派人送信告诉张邦昌，不除掉岳飞，我们休想打过黄河，你想办法。张邦昌得了信之后，赶紧回封信，叫来人带走。你告诉四郎主，放心吧，我略施小计，说书的几句话，实际呀、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何香在皇上的眼里呀、已经有了重要地位，张邦昌在朝里也根深蒂固了。他这一天偷偷地来到皇宫，跟何香商量：“何香啊，现在我得用你了。什么事？你不用搁眼睛翻了我。你要没我，你没今天。你当了娘娘了，把我忘了？嗨，有话就说吧。岳飞呀，在前敌抗金，这个人不能留，得把他除掉。要。”你怎么出这个坏主意啊？哎，当初咱们俩怎么讲？你要不听老夫的，我能送你进宫吗？没我你有今天吗？有岳飞李刚等人在朝，咱妇女早晚得被人家起出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给我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哎呦，有点害怕。别怕，有我呢。
2: 好吧，那周围人我都花了钱了，放心吧。就这么，张邦昌回府拿出了圣旨。圣旨哪的？张邦昌不当过几天皇上吗？在东京汴梁吗？那空头旨意有的是。他送玉玺的时候啊，就把玉玺的戳夸夸夸盖了不少，这回拿出来提笔在手，刷刷刷写到圣旨。写完之后找过两个心腹之人扮作钦差，带着圣旨，你们两个到黄河岸调岳飞进京。进京之后给我送信，我派人接应。您的意思你就甭管了。万岁想他叫回京城商议灭金之事，去吧。
1: 好，这俩人带着圣旨走了。岳飞王燕等人带108000人陈兵在黄河南岸，这边大兵守卫黄河，金乌珠不敢进犯，一晃就是好几个月了。有个不幸的消息，岳飞的家乡沦陷，岳飞的母亲、妻子、孩子不知道哪去。岳飞派人找好几回呀、也没找着。那不说，元帅张所在泗水关住了些日子，回家乡的半道上被人杀死。这位忠良临死没得善终，他有个儿子叫张宗本，是个白丁。岳飞呀，这个人有良心呐、后来岳云立了战功，皇上要封官，岳飞没让，把岳云的功劳给了张宗本。这是后话，咱不提。再说岳飞日夜操演人马，
2: 生怕乌珠的兵再过黄河，这一天有人报启禀元帅，奉旨的钦差到，哟，叫里边排摆香案，岳飞亲自出营啊，来到大营外一看，远远的来两个人，后边跟着十几个御林兵，书中交代全是假的，御林兵啊是张邦昌府里的家将，前面这两个是张邦昌手下的幕僚，这两个人呢

0: 没当过钦差，心里也害怕，这玩意儿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岳飞那么厉害，一旦要看出来就得把我们宰了，怎么办？咱俩到里边念完圣旨赶快跑。对，打定了主意。岳飞远远就瞧见了，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二位钦差大人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罢了罢了罢了。俩人下了马，有人牵过缰绳，随后来到中军大帐，一看香案摆好了，唰啦，圣旨打开了。这俩亲戚有点害怕，得了，岳元帅，我们也甭宣读了，您自己看吧。说完递了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写得很清楚，皇上说，因为金兵屡次犯境，寡人心里非常忧郁，宣岳飞即日进京，故意灭金大事。岳飞看过，望旨谢恩，把圣旨往桌案上一供，钦差应该怎么办呢？把圣旨啊卷一卷带回去。这俩钦差是假的，他们俩没当过钦差，不懂啊。岳飞起来，二位钦差一路辛苦了，我这准备酒宴，请入席吧。啊，不不不不，用不着，您军务很忙，我们有急事，告辞告辞。说完，两个人急急忙忙带着那十几个人走了，走得慌张，圣旨也留在这儿。岳飞对朝里事也不熟悉，张宝这么一看，怎么把圣旨还忘着了呢？哎，得追去叫他们带走啊。岳飞说，算了，反正我要进京，我给带着。哎，这俩钦差好啊，行。他说句行什么意思呢？奉旨出朝的钦差呀，不但吃你喝你，走的时候大车小辆，你得送东西啊。哦，到这儿圣旨放就走了，没见过。不过张宝也没往别处想，岳飞赶紧叫王燕众将都来了，王贵、张贤、汤怀、赵毅、周青、石权等人召集大帐，众位将军，万岁宣我进京，我立即启程啊，我这就走了。营中之事，王老将军刘镐啊，你们多多操心，日夜防范，小心乌珠兵马杀过黄河。本帅此一番进京，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就回来，你们好好的看守营盘。岳飞一说走，众将都舍不得，尤其那牛皋啊，大哥你走了，带谁去？
1: 我带张宝走。
0: 那不行，你不带兵将怎么行啊？哎，又不是打仗，皇上召见我有事，去去就回来，带兵将干嘛呀？
1: 大哥你心眼太实了，我告诉你吧，龙目无恩，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万一有事连个送信人都没有，我不放心，把我带着。
0: 不行，牛皋你要听话。这
1: 好吧，大哥张目不好，派人给送信啊。
0: 哎哎，好，就这么。岳飞换好了便衣微服，把换洗的衣服张宝给包好了，圣旨也包好了，背在了身上。岳飞牵过战马，挂好大枪，张宝扛着棍，这两个人登城在路。走过一天，第二天再往前走，眼前是一道大河，这条河河面很宽，水也很深，两旁边都是芦苇塘。哎呀，岳飞说，咱们从哪儿过河呢？有桥没有呢？张宝说，您等会儿我看看。他围着岸边走一趟，一看那边有桥，有桥啊给拆了。哎，乖了，钦差他上我们这儿来得过河，那么来回走的时候得有桥啊，这桥是刚拆的，谁拆的呢？那么找着船吧。他走没有一里地啊，发现苇塘呢有个小船，船是一个大汉在那块儿，也不知道干什么呢。张宝瞧见了，哎，船将，我们要过河，把我们摆渡过去。大汉看他一眼，张宝一瞧，哟呵，这俩大眼珠子好像扒着盆鸭蛋点个香墨点儿一样，叽里咕噜的，哟呵，怪吓人的。
1: 哎，跟你说话呢。
0: 行，哗哗哗，把船摆出来了，贴到岸边，用桨啪往底下一杵，看了看岳飞，瞧这匹马，看看张宝。岳飞这么一瞧啊，哎呦，好个彪形大汉！一看眼前这个船家呀，身高顶上，头往牛心发髻，骨头簪不也底，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鼻乐腮的胡须扎里扎沙，上身穿个黑衣服，敞着环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扎一巴掌宽的绑带，下面骑马叉兜裆滚裤，磕膝盖打了补丁，光着脚，这脚巴丫能有这么长？
1: 耶，
0: 好相貌啊！船家，嗯，船家看看岳飞，瞧瞧张宝，又看看那匹马，嘿，该找我发财呀！这几天老婆孩子快饿瘪了。把桥拆了，我就等做份买卖。嗯，包裹不大，没什么钱，不过这匹马值个七八十两银子。怎么上船呢？走吧。哗哗哗，船又往前靠了靠。嗯，他没说话。岳飞刚想上船，张宝有经验，别忙，船家，一个人过去你要多钱？十两银子。
1: 什么？
0: 十两啊？张宝明白呀，过这样的河呀，给几个铜钱就可以了，要是人多呢还能少。一个人十两，那我那匹马呢？
1: 一个人十两，马也十两，三十两，
0: 那也太多了。
1: 嫌多呀？
0: 好。哎，你怎么走了？
1: 啊，你不嫌多吗？你找别人去。
0: 岳飞想，哎，
1: 船家，你先回来，别走。
0: 岳飞心想，就这么一只船，他不渡我们过去，哎呀，我说隔着这个岸怎么进京见皇上？
1: 回来，回来，回来，就这些钱行不行？
0: 岳飞说可以，要价是你的，给钱带我们。你先过来，他又把船给摇回来。这么办，过了河再给钱，不许你们赖账。
1: 哎，哪能赖账？
0: 嗯，船家想，这匹马太好了，这匹马值个七八十两银子。哎呦，样啊，这个人像个白面书生，没什么，这个黑大汉拿着大铁棍，我不好惹，最好我把他们两个分开。
1: 船小，你们都上船不行，这么办吧，我把这个公子和马先渡过去，哎，然后再送你。
0: 张宝一想，你别来这套，我是干啥的？我走南闯北，跟着相爷待了这么多年，我不明白啊，你把我扔到这儿了。干家，不差我一个人，没地方不要紧，我就在船尾那蹲着行不行？一块儿过去呗。
1: 船家一想，你在船尾蹲着太好了，我一脚就把你踹到水里去，这匹马就归我了。
0: 行啊，好，就这么，船家把船给撑稳了，岳飞上了船，张宝将马牵到舱里。这个船太小了，岳飞只能站在船头，张宝站在船后。
1: 站好了啊，我可划船了。
0: 小船直奔河心。张宝手提棍子，心想，这个船家相貌凶恶，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是个水贼，我得防备点。
1: 姚船这个心里琢磨，哎呀，不好办，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怎么能把后边这黑大汉一脚踹到水里呢？
0: 有了。
1: 哎，我说后边那位。张宝说，干什么？
2: 我饿了，你替我摇会船，我吃点东西行不行？
0: 嗯，张宝心想，我花着钱还得我摇船呢，我看你要玩什么鬼花活。行啊，你快点啊。
1: 哎，好。
0: 船家走，张宝过来把棍子往旁边一顺，他 他这边摇船，再看船家转身就转到了张宝的后边，一伸手就在这舱板底下噌拿出这么长个匕首来。张宝正在这划船呢，再看着船家来到了背后，一抬手唰就是一下子奔张宝后心。张宝是干嘛的？张宝手脚利索，别看是岳飞的马童啊，那是丞相手下的高人呢、啊、只是这个人呢、啊、不愿意为官。张宝听见背后有动静，微微一闪身，哎，咔，用这个手掌一颗对方的腕子，嘡嘡啷，兵人落地，啊，他一愣神，张宝一抬腿，嘡的一脚，正踢在船家的肚子上，这船家一个倒毛跟头，唰咚，跳到水里。张宝一看，这个人到水里啊，跟一条鱼一样，哎呀！水性太好了，他干嘛？他游过来，伸手来扒船帮，想把船呢给弄翻个。张宝看不好，我和元帅不会水呀、啊，掉水里可就得喝饱啊！伸手拿起棍子，在水里哗哗哗，这一晃的，船家到不了近前。岳飞听见了，张宝啊，怎么回事？这个船家是个水贼，他图财害命，要杀我，被我踹到水里了。这小子水性太好了，你看你看，他想把我们船弄翻个，您可小心啊。好，岳飞伸手摘下大枪，干嘛呀？用枪啊在船的三面哗哗哗晃的，水里头泛起一阵阵的金光啊。船家看着上后边有张宝，前边有岳飞，这都过不去。哎呀，碰见硬茬了，就凭我这两下子，手脚利索又有力气，碰着这么两个人，不好，我求兵刃去。先到对岸，对岸远处一棵树，树洞里头一伸手，唰，拿出了兵器，等着岳飞他们。再说岳飞、张宝将船弄到对岸，下了船，让马牵过来，这船也没敢拴，船滴溜溜溜溜在水里打转。岳飞乐了，呵呵，我们白坐船了，那还不说，你说船家今天倒霉不？船也昏没了，谁让他杀人了？走！张宝背着包裹，岳飞骑着马，刚要启程，就听背后船家高喊：“他，给我站住！老子生来在江边，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要留下卖路钱呐！”紧跟着张宝。岳飞一看，只见那船家手提一条手捅大棍，疾步如飞跑过来。你看那个那么高，特别灵巧，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嚓嚓嚓嚓嚓，很快就到了。岳飞将马头学过来，张宝把棍往地下一戳，看怎么样？我就说他是水贼嘛。哎，你要干什么？我要钱。要钱可以，你杀人不行。你知道我们俩谁吗？你跟我们两个要钱，你心瞎眼也瞎呀？你们俩算干什么的？我告诉你，老子在这摆渡，就是皇上过来也得要钱，除非是两个人，我不要。愚者呀，哼，休想走，不然在我棍下逃生。张宝说：“我还怕你吗？”哎呀，我把你个水贼，你看着棍，往前一近身，手中大棍呜呜往下一砸，只见那个船家呀，手捅大棍往外就蹬，嘡啷一声，然后大棍呜呜，小鬼推磨，俩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一个黑脸汉，一个红脸汉，就在这沙滩地儿，你来我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像打铁一样硬碰硬。岳飞也下马，一看这俩人交手，心里琢磨：这个红脸的大汉，这条棍比张宝的还略粗一点，看武功不相上下，时间长了张宝得输。为什么？张宝身上背个包裹，逛来逛去不得劲儿， 这个人会水，张宝不会水性。哎呀，你说这个人能收到我的军营该多好啊，怎么无故当水贼呢？实在可惜。
2: 嗯，那个桥甭问，是他拆的。
0: 这个人图财害命。
2: 就在这阵儿，俩人打过十多个回合，张宝不行了。
0: 张宝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能用棍呢防身，不能伤敌，不能近招。船家也看明白了，船家一看，好小子，我把你砸成肉饼。大棍往下一砸，张宝用力往外一崩。按道理呢，船家应该把棍收回来再进招。船家也诚心，我呀，我非把你压吐血不可。这棍往下一逼，他不抬，张宝没办法，就得在这举着。越举着胳膊越哆嗦，为什么？力气，红脸汉比张宝略大一点。
2: 大汉说：“我叫你不给银子，我压死你！”
0: 咦，岳飞一看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看你意思，张宝吃亏，怎么办？我帮个忙吧。一伸手摘下利泉神矛，急忙来刀切近，用大枪照定两棍一挑，抬，嚓！用什么崩的？用枪挡啊！枪尖一尺八，后边枪杆在后边枪转，枪尖和枪杆连接处是这么大的枪挡，拔愣的鎏金疙瘩，嘡啷的一声，两条棍日啊！船家吓一跳，哎呀，这白脸将好大力气呀！我们两个力气搅到一起，没有千斤，也有七八百斤，他一下子嘡啷崩开了。怎么还有俩打一个是怎么的？过了吗？岳飞说，我多的说俩打一个，我问问你，这么深好本事，为什么要当贼呢？ 那你就管不着了。
2: 我再问你几句，方才你说有两个人过河你不要钱，这俩谁干什么？你要跟他套近边呢？想不给钱呢？
0: 嗨，我就问问谁过河你不要钱。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反正啊，这三十两银子我要定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岳飞说，我就问问谁过河你不要钱。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反正啊，这三十两银子我要定了。行行行，我指定给你，可是我必须问问。那好，你听着啊，第一个不是别人，就是东京汴梁留守宗泽，宗老元帅。想当初我和我娘逃难，碰见他老人家码头手下人要把我们娘俩揍一顿，宗泽不但没惯，还给我娘二十两银子，我娘带着我逃荒，我才长大的。他了人家过河，我不要钱。
2: 哦，
0: 岳飞说呢，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不能说，一说怕把你吓死。岳飞说，我胆子不至于那么小，你说说。哼，要提第二个人呢，哎呀，那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根太深，上至八十老叟，下至三寸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宝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呢？你快说是谁呀？
1: 我说呀，那我先竖个罪啊，扑通他跪下了。老人家，我今天刷牙了，我提您的名讳。
0: 哎，张宝说，哎，管刷牙什么闲事？哼，我怕牙酸口臭冲了他老人家的官运。
2: 嘿，
0: 说吧，谁？此人八盘山枪挑金牙虎，转打银牙虎，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战爱花山枪挑乌珠耳环，荒草坡大破金兵。此人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你认识吗？
2: 岳飞心的话，我要不认识我就成傻小子了。
0: 这两个人来嘛，我不要钱。张宝说，哼，那我就是第三个了。

0: 住嘴！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岳飞的马童啊！
0: 胡说！你唬我！
1: 嘿，你见过岳飞没有？
0: 没有。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0: 没人呢；
1: 近在眼前，你也不像啊。哎，你往那儿看看。
0: 嘿嘿，嘿嘿。哎，像像，
1: 岳飞说：“在下岳鹏举，嗨，不像你说那样。”
0: 哎呀，岳老爷，
1: 小人给你磕头喽！梆梆梆，磕响头。岳飞伸手把他拉起来了。你贵姓？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干这种买卖呀？
0: 说起来惭愧，岳老爷。我姓王，我叫王恒，哎，良心丧于困地呀。本来我也是练家，我娘死之前也说叫我投军荣武，报效朝廷。哼，不争气，没办法。这不嘛，你看我家就在那芦苇塘里头，有两间破房子，有个老婆，还一个儿子。听说岳爷你大破金兵，我一天呢乐的也着急呀，就想上你那去，没钱。你说我就这么走了，老婆孩子不得饿死啊？再说我到您呢也没有进见礼呀，就这么把桥拆了，结俩钱儿给老婆留下。今天看好您这匹马了，我一想把这马结起来我送给您不正好吗？谁想到啊，把你老人家得罪了。岳爷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呵呵，我给你磕头了。哎，别，王恒啊，你愿意跟我到军中吗？
1: 愿意呀。
0: 你能收留我吗？
1: 行，可以。这么办，我到京城办事，你呀把家安置安置，等我从京城回来的时候我把你带着好不好？
0: 不，我这就跟你走。万一你不走这条河，从别地方绕走，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我得跟着。
1: 也好，到我军中前敌立功，弄个一官半职的，也可以光宗越祖，显越门庭。
0: 不，我不愿意当官，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对了，这个黑脸哥哥，你谁呀？
1: 我叫张宝，是元帅的马童。
0: 行了，我也当马童。怎么样，岳爷？
1: 岳飞说：“好，你要是愿意跟本帅，那么我应下。”张宝拿出50两银子，交给王恒，叫他安顿家小。我们在这等一会儿，然后暂路登城。
0: 不，就50两银子，给完了，没钱了。
1: 哎，我还有几两散碎银子吗？省点花就够了。再说，实在没钱。州城府县都有办法。张宝不乐意也不行，把包放在了沙滩上，打开一看，挑了一块40多两，还有点散碎银子，
0: 那给你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王恒拿着银子回到家里，告诉老婆孩子：“我呀不管了啊，你们慢慢过吧。”我呀跟岳爷当差去了。就这么，王恒来到了河边，和张宝两人一人扛一条大棍暂路登城。哎，张哥，你包裹太沉，我给你背着。
1: 哎，岳爷骑马，我在部下跑，我是飞毛腿，你单人走还怕你跟不上了？
0: 什么
1: 跟不上？
0: 嘿嘿，
1: 试试吧。咱要是扛300-400斤东西，登山越岭一天还走好几百里地呢。岳飞说：“好，这么办，试试你们两个腿看谁快。哎，画一道线，我在前面跑，你们跟着好不好？”
0: 好。
1: 就这么，岳爷马上驾鞭战马跑出10多步，两个人撒腿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岳飞回头一看，张宝在前边，不一会儿王恒窜到前边，俩儿一替一个的倒着，没有落下呀。王恒的脚程比张宝快多了，但是张宝先来的，我后来的，我不能那么欺负人家，故此总差半步。岳飞这么一看，哈哈哈哈。

0: 马前张宝，谢元帅，马后王恒，谢老爷。好了，就这么来到东京汴梁。进了京城，他本想见自己的老师李刚，万没想到就在十里长亭这有十多个人，有人拿着拂尘。嗨，对面可是岳元帅吗？吁，张宝、王恒往两旁一站，抬头一瞧，哦，你们干什么的？我们奉万岁之命，请几位跟我们走吧。奸贼张邦昌派去两个假钦差，一个叫殷顺，另一个叫程环，把岳飞调至京城。岳飞一起身呢，张邦昌就派人打探，说岳飞在什么地方吃饭，在什么地方住宿，什么时候到京城，时间卡得死死的。等岳飞离京城不太远的时候，张邦昌派出去十多个家将，打扮成文武群臣，把岳飞拦住。为什么？怕岳飞进了城，见了李丞相，把这事情弄漏了。老贼派这帮人呢，远远的站在了道上，请问对面可是岳将军吗？岳飞赶快下马，正是。啊，我们奉万岁之命来接将军来了。哎呀，多谢多谢。岳飞一个也不认识。张宝觉得奇怪啊，我们元帅在前敌，那是主将，他这官员到京城认啥不是？就岳飞这样官职啊，在京城下鞭子赶太多了，皇上派人接，嘿嘿，真新鲜哦。也许岳爷立了战功，朝野上下呼声太大，都想一睹风采，嗯，这也可能。张宝没往旁处想，王恒没来过京城啊，他觉得新鲜。书中暗表，岳飞也没到过京城，现在的京城叫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张宝来过，什么时候来过呢？青龙山八百破十万之后，歇兵两个多月，正好李刚过生日，张宝进京城住了好多天，又回来了。因为是老主人，捎带呢也搬搬家，自己点东西呢都带过来了。他对京城的事儿比较熟悉，岳飞一点儿不到。再看这些人，岳将军，请吧。说着让进京都。按道理呢，应该到李刚府。这是张宝这么想的。哪知这帮人呢，把岳飞让得了驿馆，大家就围上了，给沏上茶，摆上点心，也没让吃饭。岳飞往这一坐，哎呀，诸位大人，你看我有何德之能，感劳各位辛苦，请问您贵姓啊？他问的这个人呢，在这块有个痦子。这个人一听，心想姓岳的干嘛还问我名姓啊？能告诉你吗？哎呀，岳将军呐，这次你打了胜战，三战三胜，哎呀，京城老百姓有口皆碑啊。他没说。哦，是是是。旁边一个武将挺大个子，这位将军，我们是初次见面，请问您尊姓大名？哦啊，他这个这么回事情，这回回来了，到我家住几天啊？我们呢在一块好好谈一谈，我还要多多求教呢。哎，岳飞想，我问他们名字，为什么所问非所答呀？这阵儿天已经到掌灯时分，就听外边有人喊：“哟，老班班来了！”老公公来了，请。屋里人呼噜全站起来了，紧跟着吧嗒门帘一挑，打外边走进个老太监，岁数不小了，眉毛啊都花白了，嘴瘪瘪着，手里拿着一个银甩子。我说岳飞他来了吗？这个太监属螃蟹的，眼珠子 长在脑盖子上了，往上翻。岳飞赶紧过来施礼啊，参见老班班。嗯，你就叫岳飞呀？叫咱家好等啊，你怎么才来呢？啊，走吧。说着往外就走，岳飞一看，跟着吧。再看那帮人，哈哈，宋老公公，宋老班班，到了门前，各自上马的上轿的呼噜呼噜全散了，只有岳飞跟在这个太监身后，张宝、王恒也跟出来了。这个太监一回头，哎，我是岳飞呀，这后边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哦，这是我的马童，哼，叫他们在这儿等着，你们算干什么的呀？走。拐弯抹角，书中暗表，进了后宰门。岳飞不知道，但是看见红墙绿瓦，哦，大概是皇宫。岳飞紧走两步，哎，老班班，天色将晚，是不是不要打扰万岁了？哎，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吗？快走。哎，是是是是。岳飞明白到这个地方得小心，低着头，眼睛不敢乱看，只盯着前边太监的脚，叉叉叉，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拐了多少地方。皇宫内院呢，有路的地方有灯光，周围都挺暗呢。走了好长时间，这个太监站住了，书中暗表，这个人叫王芳，是西宫娘娘何香的心腹。何香入宫，有王芳在皇上面前吹风的功劳，张邦昌跟他是一丘之貉。我是岳飞啊，在这等着啊，你是初次到宫中，不许乱动，要是出了事情要你的脑袋，我呀送个信儿去。说着转身走了。岳飞在这站着吧，这什么地方？分宫楼，从这个地方就是皇上可以往各宫去，你还是往前边走，这是必经之地。岳飞往这一站就犯法了，为什么呢？他肋下佩戴防身宝剑呢，你别忘了，他是镇守边界的战将，没有皇上圣旨私入京城犯法，带着凶器进宫有刺王杀驾之罪。岳飞不知道，他在这转来转去。再说着王芳来到西宫去见何香，今天皇上就在西宫，不但今天，从打何香入宫之后，你这么说吧，一个月皇上在这儿怎么的呀，也得住28天。这何香嘴儿巧，人会哄，哈，把皇上哄得迷迷糊糊的。今天晚上就在西宫上，有不少的宫娥才女弹拉歌唱，皇上和娘娘对坐，两人推杯换盏，说说笑笑。皇上今天喝多了，舌头都有点不好使了。爱妃，天色不早，寡人可要安歇了。哎，万岁，忙什么呢？来，我再敬您一杯。就一杯，就一杯。皇上把这杯也喝下去了。就这阵儿，王芳进来了，绕在何香的身后，用手里这个银甩子微微的捅了一下子，意思说，岳飞来了，你想办法把皇上快领出去吧。何香看一眼，点点头，明白了。哎呀，万岁，今天晴空万里，月色皎洁，是不是你领着妾妃到外边看看去啊？喝多了，喝多了，我不去了。嗨，万岁，你老说疼我，就这么点事情，哼，你都不答应。他把小嘴儿这么一撅，皇上一看，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起来了。两旁边有人扶着，何香跟着，这些乐工往旁边一闪，立刻离开西宫，一边走。皇上问：“ 矮妃，咱们到什么地方去呀？这么办，先到丰宫楼，然后啊，到各处转一转。
1: 好好好，外边有人准备好拘撵，皇上坐龙凤，沉香撵，娘娘凤撵，前边有太监保护，挎着兵器，在前边有宫娥挑着对对纱灯啊，照着道儿，后边有保卫人员。皇上一起驾，前呼后拥，那也好几十人呢。他们来到外边，宫女挑着灯笼，护卫跟着这拘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直奔分宫楼。一边走着，这何祥这小嘴啊，嘚不嘚嘚不嘚，呵，紧着说话。皇上哼哈答应着，走来走去，到了分宫楼这，岳飞正在这呢。一抬头，哟，前边串串纱灯，接着后边看见来了不少人哦，皇上来了，大概那个老太监往里边送信来见我来了，我赶紧得跪下。岳飞整着帽子，掸掸身，尘土，万岁，臣岳飞接驾，扑通跪下了。这话没毛病，哪知道说一个岳飞，前边打知识的以及那些个太监都吃了张邦昌的贿赂，嗷了一嗓子，把岳飞后边的话呀都给压下去了。有刺客，就这么一声，一个有刺客，深更半夜这一嗓子，起了咔嚓，刀枪一响，呼隆就把岳飞围上。一说有刺客，皇上吓傻了，啊！立刻脸色苍白，刺客哪里？刺客哪里？再看何香啊，呵。做得比唱得好，哎呦我的妈耶，一下子从凤辇上咕噜下来了。他在地这一打滚，那还了得，吓得宫娥赶紧把他搀起来，娘娘，哎呀娘娘快起来快起来，哎呦万岁，娘娘摔坏了，快回宫。皇上娘娘摸头回西宫，再看这帮太监过去把岳飞气了咔嚓绑上宝剑。给摘下来，起来。岳飞想啊，刺客，谁是刺客呀？我不是奉旨进宫吗？这，哎呀，众位老班班，我，公公大人，我这是少废话，胆子太大了，你敢带凶器夜入皇宫刺王杀驾？你等等，有人把岳飞摁那块跪下，随后又有几个人来见皇上。高宗赵构惊魂未定，再看那何香坐在一旁，咿咿呀呀，也不知是哭啊是唱呢。
2: 哎呀万岁呀，可吓死小飞了，你摸摸我的心呐，啊现在还跳呢。
0: 废话，心要不跳不死了。
1: 爱妃不要害怕，一切有寡人。
0: 来人伺候皇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刺杀寡人？回万岁，是边关的大将岳飞。什么？谁？岳飞？岳飞不是镇守黄河岸吗？怎么入宫来了？这个何祥说了，
2: 哎呦万岁呀，你还用问呢？这就是官大升迁，树大招风。那岳飞立了战功，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私离训地，闯入皇宫，身带凶器，刺王杀驾，他想造反呗？
1: 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有战功，寡人对他不薄啊，给他加官进爵，竟敢刺杀寡人，来呀，把他打入天牢。
0: 是，
2: 何祥说，慢着，万岁呀，像这样的人，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就应该把他杀了。
0: 如果等到明天，他的余党太多，要是造反，万岁呀，你的江山社稷可就没了。王芳也说，万岁，
1: 他夜入皇宫刺往沙架那岳飞，这是贼胆包天，应该杀斩。

0: 等皇上再次传旨，岳飞人头落地。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金乡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他？
1: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2: 求万岁恩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兄藏锦绣世无双。
0: 名叫
1: 姜文宇。

0: 翠仙啊，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我不会名师。
1: 不会名师？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和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的文化和文学奠定了基础。古代神话的身影遍布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个角落，在中国戏曲当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戏曲中的神话戏，并通过黄梅戏、秦腔和京剧的精彩演绎，一同来领略古典神话的永恒魅力。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要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神话《天仙配》。美丽善良的七仙女与朴实醇厚的董永，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们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源远流长，成为最感人的民间神话传说之一，又叫七仙女下凡，是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王少舫首唱。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黄梅戏《天仙配》拍成了同名电影，可以说影响深远。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几乎成了流行歌曲，天仙配也成了黄梅戏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是黄梅戏最负盛名的优秀传统剧目。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严凤英与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

1952年的冬天，上海著名的黄金大舞台，一个地方小戏打猪草在这里一炮打响。当时音乐家贺鲁汀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兴奋地说，从演出中我们仿佛闻到了农村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识了这个22岁的女演员，她叫严凤英，她演的这种地方戏叫做黄梅戏。短短2年之后，年轻的严凤英又带给大家一场更为经典的黄梅戏《天仙配》。戏中那个情感真挚的七仙女俨然成了严凤英的代称，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依然有许多人认为严凤英就是七仙女，七仙女就是严凤英。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在全国

国上映，创造了当时中国大陆票房的最高纪录，有的观众甚至看了18场。电影中那一段段经典唱段在中华大地广泛流传。

可以说是天仙配成就了严凤英，让她成了黄梅戏的梅兰芳。当然，也是严凤英成就了天仙配，让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成为了黄梅戏永恒的经典。天仙配优美的旋律一直也在江淮大地上久久回响。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经典的陆玉一折，董永与七仙女爱情里的生趣，贫寒中的情谊，被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黄梅戏名家刘华、李文演绎的淋漓尽致。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场鞭
2: 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京剧《天女散花》。天女散花是梅兰芳先生早期排演的一出古装神话剧，虽然说剧幅不长，但是梅兰芳先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花费了长达半年多的时间才排练完成。1919年，25岁的梅兰芳首次访问日本，在东京帝国剧场连演5场天女散花，日本的观众惊叹赞赏，名优都来效仿他的舞态。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梅兰芳与京剧《天女散花》的故事。

1917年的春天，对于梅兰芳来说是欣喜而富有挑战。他在一次次试验中尝试设计一种全新的行头。首先，他把戏服的两只水袖剪短，然后在他身前设计了两根长长的绸飘带。这两根绸飘带可不是一般的长，经过多次修改，梅兰芳把它们定为长1丈7尺，宽1尺2寸。梅先生这是要干嘛？原来他是想用这两根长飘带表现仙女在天上御风而行的身姿。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心中那出全新的古装大戏《天女散花》。这个构思来自于他在朋友家看到的一幅散花图，图中仙女风带飘逸，体态轻盈，马上让他联想到了敦煌飞天的神韵。何不把这些女神搬上舞台呢？梅兰芳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齐白石等朋友，白石老人拿出了许多书画真本供他研究，可以从佛经维摩诘中得到灵感。维摩居士因夜读苦泪成疾，佛祖很感动，命天女到病室散花，散花应运而生。梅兰芳先生后来设计了6场戏，其中有一场云露，表现天女离却众香国，一路上感慨大千世界的奇妙景观。散花则是天女站在天幕处的平台上翩翩起舞，遍洒仙蕙，满台顿时落英缤纷，花团锦簇。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台湾的梅派青衣京剧梅派传人魏海敏演唱的京剧《天女散花》。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宝莲灯。宝莲灯又叫劈山救母，这个戏啊讲的是小沉香15年勤学武艺，劈山救母，宝莲灯重放光明的故事。劈山救母的故事早已被搬上了戏曲舞台，这其中有一个剧种编创仅仅投入5000元，从开始改编到推出舞台却整整花了7年。这个戏一经上演，场场爆满，引起轰动。这个戏是什么呢？就是秦腔的劈山救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了解编创者秦腔名家李晓峰和秦腔劈山救母的故事。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从小热爱戏曲，一个偶然的机会考上了家乡的戏校。在他终于有了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机会时，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他请了一天假回乡探母。他想等母亲病好了就把她接到县城来看自己演戏，结果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那一年男孩13岁。母亲下葬当晚，男孩赶回剧团，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演的是一出武打戏。也许是因为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加上多日的劳累所致，一不留神男孩被利器刺伤了眼睛。不知是血还是泪，模糊了视线。这个男孩名叫李晓峰，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国第一位秦腔表演的研究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晓峰便热泪盈眶，这也在他儿时的心里深埋下一粒种子，要为离去的妈妈排演一出大戏。1999年，李晓峰向剧团提出排演新版神话剧《劈山救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李晓峰并没有放弃，他暗下功夫找了7个剧种的《劈山救母》剧本录像进行了研究。2006年8月23号，这个戏终于搬上了舞台。有时真是感慨戏如人生啊，他将对母亲的爱融化在了自己钟爱的艺术里。当剧中的小沉香唱道：“娘啊娘啊，您在哪儿？”时，李晓峰感觉到就像自己在呼唤母亲，寻找母亲。
1: 我演劈山救母的时候，每一次演到沉香最后要叫娘的时候，我在喊娘啊娘啊，我就觉得真的希望母亲能够出来，怀着对母亲的一种爱。

0: 成
1: 事，
2: 现
0: 领
2: 兵，
0: 脱胎换骨，立王储。
2: 降龙伏虎，
0: 虎安走，
2: 龙
0: 迎。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边上
2: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作为老百姓喜爱的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我们说《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中国戏曲里啊，我们也早已把许许多多的《西游记》故事搬上了舞台，当然大多数是以孙悟空为主角的。虽然没有专门的行当，但却因此呢延伸出一个表演门类，人们称为悟空戏，俗称猴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猴戏的诞生。在中国四大名著的各类角色里，若论粉丝排第一者，绝对不是人，而是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呀，能上天入地，能七十二变，能火眼金睛，还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它和人一样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响亮的封号齐天大圣。然而在几百年活色生香的戏曲舞台上，人们更亲切地唤他一声美猴王。猴戏猴戏便是这位美猴王的戏。这只猴子可不简单，演猴戏更不简单。单说流派，便有南派和北派，时期也分前期和后期，各大戏种皆有猴戏，脸谱啊表演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有赛活猴郑长泰和郑长泰的儿子小活猴郑法祥。六小龄童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南派猴戏就像工笔画，要求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很猴化，演员要像真猴子一样。北派猴戏呢，有人称杨猴子的杨月楼，他是北派猴戏的开山鼻祖，他的儿子安徽怀宁人杨小楼更是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安天会和水帘洞都是他的代表剧目。演了几百年的猴戏，这个集神人猴为一身的角色，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心血。各路大师们精湛功夫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孜孜以求。我们对他们最高的致敬，或许仍然是那一句最朴实的喝彩：好一个帅气的美猴王。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生演唱的京剧《西游记·安天会》。

来此一是要吃，若有两个童儿把手，怎能进哪去？有了，不免拔下毫毛，便携瞌睡虫儿，叫他们装着觉睡。童儿睡去，待俺传

嗨，这些好东西一时怎能吹得尽，不免拔下毫毛编过口袋装些回去，与我那子孙们见识见识。

好货品蓄意装在口袋之内，趁此无人，待我走了吧。

朋友们，孙悟空这个形象既是中国最古老的形象，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就像他的命运一样，一个永远未完结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艺术门类里，全体中国人都要用漫长的时间共同建造这样一个形象。猴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全体中国人。无数个时代的中国人用自己的经历共同构建了这样一个形象，让这样

个形象，替代我们去接受欢乐，也历经苦楚，代替我们大闹天宫，也代替我们压在五指山下。所以孙悟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而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那个西天取经人呢？真经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应该不断地拷问自己，自问自答，那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道不完的历史传奇，听不尽的神话故事，朋友们，中国戏曲的神话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表现形式也新颖独特，不仅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也令世界为之瞩目。作为前辈艺人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神话戏成为了中国戏曲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久唱不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塞。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6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1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事。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